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2: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3: 百色芒果桂七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2: 凌云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年来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从智慧冷链物流精准破解保鲜仓储短板，到一枚鲜蛋荣获国字号认证，再到靖西大香糯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粤桂协作正以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正值芒果深加工旺季，在刚刚试运行的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一号冻库内生产繁忙。这个总投资2.25亿元的重点工程，其中投入粤桂协作资金3671万元，规划建设2座冷库，总存储能力超过3.5万吨。当前一号冷库已率先试运行，

0: 或智能温控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技术，实现了库内温度动态调控、库存数据实时更新，有效补齐了当地高端保鲜仓储短板。田阳区农业智慧冷链基地运营主管乃无平：
1: 截至今日，我方仓库库存数量为54万件，库存重量为10860吨，库存板数的话是11366板。每日入库量的话是300到500吨，每日出库量的话是150吨左右。
0: 目前入库货品以芒果浆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已经收储1.9万吨。基地充足的仓储空间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作业服务，有效解决了企业保鲜难、损耗大、仓储不足等痛点。广西果天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场务部经理李立国：
2: 接下来芒果季结束以后，我们每个月呢，这边的半成品进行使用，然后我们做其他的鲜果，例如柠檬、圣女果，然后每个月陆续有2到3千吨的出水量入库，冷过投入使用以后，对于我们的运营成本以及运营效率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0: 而在田东县，月桂协作同样结出硕果。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田东前季鲜蛋榜上有名，成功拿下国字号、金字招牌。作为月桂协作共建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2023年协作投入860万元帮扶专项资金，建成2栋智能化蛋鸡舍，有效盘活800多亩石磨化荒地。田东前季鲜蛋养殖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美茂：
3: 有了月桂协作的帮扶支持后，我们就补齐了设备、技术和市场短板，成功转型升级，把小鸡蛋做成了大品牌。
0: 目前该企业存栏蛋鸡300万余，日产鲜蛋110吨，项目分红收益覆盖思林镇30个行政村，稳定吸纳周边300名群众就近就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上千户群众增收致富。依托月桂协作帮扶，靖西市特色大香糯也成功获评镇品，拿到了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品质通行证。近期以来，当地农户严格按照镇品标准化种植要求种植香糯。靖西市湖润镇副镇长陆祥吉：
4: 现在是插秧的关键环节，我们严格按照镇品的标准化种植来指导农户，特别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理上实行全程跟踪服务，真正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老百姓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
0: 从田阳智慧冷链到田东国字号蛋品，再到靖西镇品大香糯，月桂协作正以资金、技术、市场全方位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从种养、仓储到销售的全链条升级。协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企业群众，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月桂力量。
5: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宋一杰、胡勇报道。7月13号凌晨，当城市还在沉睡，乐业制粮厂却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方 C55 高标号混凝土精准入模，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段桥梁预制生产正式拉开大幕，全线架梁施工进入倒计时。此次浇筑的梯梁长32.6米，重134.3吨，采用 C55 高标号混凝土一次整体浇筑成型。作为单线铁路应用最为广泛的上部结构形式，梯梁具有便于规模化生产、安装快捷等特点。为保障首孔梯梁一次成优，黄白铁路公司、云贵铁路广西公司提前组织中铁二院、中铁五局等单位进行详细技术交底，反复优化配合比设计，严控每一道工序标准。施工中运用 BIM 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模拟预演，同时采用智能张拉、真空辅助压浆等先进工艺，以智慧化手段确保梯梁生产周期和质量水平。据了解，黄白铁路广西段共设乐业、临站2座制梁厂，总计承担472孔梯梁预制任务，其中乐业制梁厂将完成两

0: 191孔，全部预制计划于2027年9月完工。截至目前，全线隧道工程已累计掘进设计总量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93%，路基土石方完成63%，各项施工有序推进。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剩余制梁厂建设，同步引入数控滚焊机、焊接机器人、全自动剪切弯曲生产线等智能设备，进一步提升钢筋加工和梯梁生产的精度与效率，力争年内启动架梁施工，为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黄上展、黄月霞报道。7月12号，有着芒果界爱马仕美誉的贵妻芒正式开采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今年贵妻芒果型好、品质佳，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里，青绿色的贵妻芒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芒果种植户刘春秋就和工人们一起开启了贵妻芒采摘上市的第一天劳作。田东县芒果种植户刘春秋：
2: 今年雨水充足，阳光充足，果势相对好，所以呢，这片果园我们早早就被预定完了。
1: 田间忙碌采摘，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天凌晨开始，新鲜采摘的贵妻芒陆续运抵市场。经销商快速分拣打包发货，客商咨询采购络绎不绝，上市首日交易喜人。田东县芒果经销商韦东卫：
3: 这几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贵期刚刚开采，老客户的定金就打过来了，这批货是我们凌晨刚去果园拉出来的，一摆出来路过的人都抢着问。
1: 为了确保上市芒果品质上乘，口感纯正，田东县农技人员深入各种植基地，现场指导果农实施采摘、分级、保鲜、包装等关键流程，全力护航首批贵妻芒高品质上市，让特色芒果产业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0: 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硕果飘香，连日来西林县特色种植产业迎来双丰收，莲藕采收正酣，桂花梨挂满枝头，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正日渐成为当地农户稳定增收的聚宝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在西林县八达镇红星村的莲藕种植田里，荷叶亭亭玉立，层层叠叠的荷叶随风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娴熟地采挖莲藕，享受着丰收的喜悦。红星村村民黄志高：
4: 那是我们该给种些中央瓜钱了，
5: 你讲就是一斤六块。
0: 深耕莲藕种植10余年，黄志高夫妇将家门口的普通水田打造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红星村水田淤泥肥沃，水土条件优越，种出来的莲藕肉质紧实，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广受市场消费者喜爱。近期以来，西林县另一特色产业桂花梨也进入了成熟采摘的季节。在西平乡八桥村，连片的果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一派丰收喜人景象。八桥村村民韦凤泽：
6: 这个梨我们已经种了有10几年了，每年都这个季节可以采摘，一斤也是5块钱。
0: 近年来，西林县立足本地气候、土壤资源优势，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产业。一亩亩荷塘不仅美化了乡村田园风貌，更真切地鼓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小小桂花梨同样通过精细化管护、本土化销售、口碑化推广，让小果子变身富民大产业，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凌云荣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为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规范医疗收费，减轻群众就医压力， 凌云县全面落地低压计付费改革，以精细化医保管理，释放

0: 惠民弘利，实现群众就医医院发展双向体制。在凌云县医保结算窗口，工作人员只需上传住院结算清单，系统便可自动完成疾病分组费用核算，快速完成医保结算。高效便捷的办理流程是当地医保改革落地见效的直观体现。患者钟大叔：
1: 现在住院报销更透明，中医原材用中医治疗，花钱少，减轻我们老百姓看病经济负担。
0: 记者了解到，此前传统按项目付费模式容易出现诊疗费用波动问题。自推进第二季付费改革以来，凌云县实现县域住院诊疗场景全覆盖，全县14家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据介绍，所谓的第二季付费改革，通俗来讲，就是将医保从过去看病按项目算账事后买单，变成了按病种打包一口价付费。2025年1至9月，凌云县共有1.3万多条住院结算清单完成上传归档，近1.27万例病例纳入第二季付费管理，医保累计预付资金2052.82万元。剔除特殊病例后，住院人均费用同比下降15.83%。凌云县中医医院医保办副科长班秀凤：
2: 我院立足县域中医特色，推进第二季改革，优化中医临床路径，严控成本，兼顾资金安全与群众就医减负，推动医院精细化高质量发展。
0: 同时，凌云县医保局为重点医疗机构拨付年度第二季预付金，有效缓解医院资金周转压力，杜绝过度检查、过度诊疗乱象。通过联动药品耗材集中招采改革，精准压缩虚高医疗费用，规范诊疗服务行为。
3: 德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近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践团走进德宝县龙桑镇下部村，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青春活力。微型美术展集中展出驻村第一书记钟玉及实践团师生创作的乡村风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主题画作，孩子们认真观看，志愿者轻声讲解，互动答疑，沉浸式观展让优质美育资源直抵乡村。广义美术学院绘梦先锋实践团团长谭逸轩：
4: 在支教过程中，我发现乡村孩子少有接触专业美术的渠道，可他们对画面的向往格外真挚，想象力质朴又鲜活。
3: 公益课上，实践队员将孩子们绘制迷你壮族铜鼓，讲解配色技巧等，让孩子们在创作中感受艺术的乐趣。广义美术学院团委书记杨小玉：
5: 我们以基层实践培育青年学生，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创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强绘美化村庄，原创儿童安全科普绘本，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基层美育与安全教育短板。对学生来说，这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
3: 6天的时间里，实践团还以墙体为画布，将民族团结、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等内容画于墙上，让老旧墙面变身文化长廊，既美化村容，又丰富精神载体。同时，同步开展助农抢收、乡土采风、慰问老党员、主题党课等多元服务。德宝县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6: 本次活动立足文艺赋美乡村振兴，既为村里孩童开设公益美术课堂，补齐乡村美育短板，又通过墙绘、绘本、写生创作打造特色文化打卡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林县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理念，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牵引，系统推进责任重构夯基、技术赋能增效、文化渗透固本的三位一体创新治理模式，实现2026年上半年生产安全零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3: 7月11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再次驰援衡州市，协助当地开展灾后防疫消杀工作。12名队员

0: 携6辆救援车及消杀装备，协助有关部门对云表镇南康村实施全域消杀。7月7号至10号，该救援队已在南宁衡州市完成了首轮抢险救援任务。近日，
1: 2026年德宝埃玛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顺利举行。交流会以“以马为媒，智企未来”为主题，50多名专家代表聚焦德宝埃玛种质保藏产业融合人才培育、基地提质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聚力探讨种质保根产业增效、富民赋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7月12号19点35分，2024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在苹果国金体育场打响。面对来访的陕西掷单女足，主场作战的广西苹果贝农女足虽拼尽全力，却未能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最终以0-2告负。当晚共有7300多名球迷来到现场，为悉尼球队加油助威。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试字2026-1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李长正，男，壮族，1975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社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那坡县委原常委，现人民政府副县长。 你任市职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 于2026年7月17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
0: 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2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粤桂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帮扶推动百色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1: 黄白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
0: 百色芒果桂期芒开采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势头。
1: 凌云第二季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释放惠民红利。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3: 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FM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4: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1: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2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潜

0: 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0: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首先就是树敖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出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0: 八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动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2: 小五花迎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了，
3: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4: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5: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北京时间9:30。
8: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0: 小葵好，朋友们好。
9: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10: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 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9: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10: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9: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0: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0: 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那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歌非常有力量，但是红歌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歌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

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戚树功，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地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我区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洪水无情，八桂连心。灾情发生以来，百色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部署跨市救援工作，市应急管理系统、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等第一时间响应，派遣救援力量奔赴灾区一线参与抗洪救灾，广大市民、爱心企业及爱心商会也纷纷向灾区捐款捐物，洪城百色凝聚起一股强大的救援力量，全力支持灾区抗洪抢险工作。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田中县围绕芒果产业，依托农产品加工轻工业园和月桂协作产业园，引进多家规模以上深加工企业，建成10多条生产线，开发出芒果汁、芒果干、芒果冰棒等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从单一鲜果销售向多元化转型。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7月12日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网消息，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人民网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

0: 设厂区各30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3年，演员周迅跨界歌唱，一首《看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20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用。

0: 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3: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3日，百色市2026年暑期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将接受为期1周的系统培训，考核通过后上岗成为志愿讲解员。这是百色连续17年举办这一培训班。百色融媒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德宝矮马国家级标准化保种场存栏达365匹，全面完成德宝县3000余匹矮马全域资源普查与电子化备案，搭建电子档案夹、芯片溯源夹、动态监测、全生命周期管护体系，实现种质资源闭环管控。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12日，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获悉，截至7月12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捐赠款物价值20491.22万元，其中捐款12896.04万元，捐赠物资价值7595.18万元。新华网消息，上半年国产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获批数量超去年全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规模接近去年全年。7月1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相关负责人披露了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新成绩单，创新药发展明显提速。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全国夏粮实现丰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7摄氏度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有人说他唱的是爱情当中明明靠近却各自孤独的味道，可我今天在听吧，却觉得他更像是在说着我们和自己相处时候的某种困境。我们对恋人、对生活，甚至对自己都太渴望完美对位了，所以就像歌词里头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生怕一步错就满盘皆输。夏天，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容错率也可以不断的扩容的，如果太低了对自己来说会很累。谢谢你正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
1: 用偏方治好失眠，
0: 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洞见，它的标题是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容错率太低。他说的是我们之所以活得紧活得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我们给生活设置的容错空间太小了，不允许计划被打破，不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偶尔的失控和寂寞。就像这首歌里头唱到的，这份寂寞未必是身边没有人，而是我们不允许关系里头有杂音有错拍。但是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成长，其实都是踩着那些所谓的不对的音符继续往前走的。接下来就着这首好歌，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这篇叫做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容错率太低的文章。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从来不为人生留下遗憾。而另外的一种人呢，即便早就胸有成竹，却整天患得患失，将澎湃的生命力消磨于内耗之中。两种人的差距就在于内心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如果你也总是感觉到焦虑、抑郁、不开心，不妨试着调高自己的人生容错率。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容错率低的生活总是会绷得太紧。圆桌派当中主持人窦文涛说过自己的一段经历，高中的时候他在一所高中读书啊，应该说呢是重点高中就读，同桌成绩很好，在全省也是数得上名次的。可是高考前一天，对方却突然间决定弃考，于是老师就带着窦文涛上门去做思想工作。可无论窦文涛和老师怎么劝说，同桌都紧张回答：“我怕考不上。”窦文涛吃惊说道：“你是班里的第二名，咱们还是省重点，怎么就会考不上呢？”这个时候同桌却悠悠地说：“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不敢去考呀。”最终这位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放弃了高考，上了一所技校。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总喜欢为自己设定一个完美的外在形象，对任何影响完美的可能性因素避之不及，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往往事情还没有达到终点。

便在过程当中消耗掉所有的精力和耐心。网友文文是一位应届毕业生，初入社会的角色转变一度令他疲惫不堪。开会的时候，他从来不敢当众发言，担心自己的观点稚嫩受人嘲笑。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前一晚，总是紧张到失眠。和同事确认数据前，也是纠结再三，生怕打扰到别人。长期紧绷的情绪，让文文感觉到自己时刻处在崩溃边缘。一个人对结果的期待越高，对过程的掌控程度就越高，一旦发现偏离了预期，便会唤醒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时常感觉自己行走于刀尖，日子也是过得胆战心惊的。但是就像理查德·耶茨曾在《十一种孤独》当中说道，在很多人看来，失败是可耻的，但其实失败才是常态。人生的重要课题从来都不是享受成功，而是习惯失败。既然选择了尝试，就要有承担最坏结果的准备。我们虽然无法掌控结果，但是可以掌控自己回应结果的态度。提高人生的容错率，就是选择怀抱一颗平常心，去应付天下的无常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世界上并非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很多时候一个人容错率的高低啊，往往是取决于对结果的认知。容错率太低的人，习惯使用二元对立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凡是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就是失败。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据说爱迪生经历了

他说，不，我并没有失败，我发现了24999种蓄电池不管用的原因。智者最珍视的永远不是结果本身，探寻结果背后的价值，才更加能够帮助自己越走越宽。从某种角度来说，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一旦摒弃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人生的枷锁就会被打开，改变也会随之而来。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剥夺了实权，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换作是别人吧，肯定会觉得备受打击，但是乔布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把他当成了反思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一次契机。之后他又重新出发，创立了 NAB 公司，专注于开发高端工作站。最终呢， NAB 凭借研发的先进操作系统被苹果收购，乔布斯也得以回归，引领苹果走向新的辉煌。后来有人问他，如果有这么的一次机会，你是怎么样去看待曾经被苹果开除的经历呢？他的回答是，这是我这辈子发生过最棒的事情。乔布斯并没有把它视作灾难，他看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在受挫时他的第一想法是我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是我。心理学家罗伯特·迪尔茨曾经说过，同样的事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的工作方式之一。我们常认为打败我们的是残酷的现实，可是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失败可言，任何结果都不过是现实世界给予你的反馈。心理学当中有一条叫做比伦定律，如果你在一年当中不曾有过失败的记载，你就从来没有勇于尝试各种应该把握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权利。一个人成功的人生总是充满着失败的气息的。一个成功的人生总是充满着失败的气息，学会不把目光过多拘泥于结果本身，才能够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结果背后的价值上面。就好像有句话是这样说到的，世界上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真理，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能够定义结果价值的，永远不是外界的标准，你要记住了，是你自己的内心。

最后我们要说的人生的乐趣在于体验本身。谷爱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做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第一名。那么对一件事来说，体验过程远比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更值得珍视。高容错率的人往往更懂得充分享受事情本身，活在当下。有一个综艺叫做《跃上高阶职场》，当中选手八月啊，就是一位过程导向的领导者。无论提案时间多紧迫，客户要求多严苛，他总是把自己和组员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所以即便是忙到焦头烂额，组员们也从未迷失，而是始终目光向内专注工作。每次公布成绩的时候，八月组永远都是心态最平稳的小组，因为他们早已在过程当中收获满满，结果只是加持罢了。节目最后，八月曾这样总结自己的领导理念：我时常告诉组员们，要把自己看成人生电影的主角。如果你总是去想别人怎么看你，那你就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了。做自己，不管做任何事，只要有成长，有进步，那就是值得开心的。有时候一件事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便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灵感和经验，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如预期，同样让人

受益匪浅。因为胜算几率小而拒绝开始，也等于放弃了和奇迹不期而遇的机会，所以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去感受体验本身的乐趣，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可能性流进自己的世界里。我在网上看到一段难忘的对话，说没有人喜欢的汤圆为什么要煮啊？不被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因为我喜欢呢。是啊，人生短暂，一件事不能因为结果正确才选择开始，很多时候嘛，只要去体验便能够得到养分。人生最好的结果不是事事如意，而是凡事尽力，不负自己。所以我们的余生，愿我们都能够大胆尝试，全情参与，好好生活，好好发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3: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4: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5: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
3: 的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
6: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开赛，全市64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将选拔优秀队伍出征区级东盟邀请赛。7月13日。百色第17届暑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系统学习红色历史与讲解技能，宣讲百色起义红色故事。7月11日，右江区祥云路发生车祸，4名正在周边义诊的右一附院医护人员闻讯立刻赶赴现场，协同抢救受伤女子，尽显医者本能与担当。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王腾、李琛，通讯员曾红富报道。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正式开赛，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同台竞技，展开科技比拼。本届竞赛设有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AI 应用场景创意赛采用现场问辩形式，选手们带着各自的研究项目在展位接受专家评审。在创意赛展区，一件智能花园作品吸引了不少目光。
7: 这是一个 AI 智能花园系统，模拟了一个植物养护花园的场景，其中我们这边有着各种传感器来监控整个花园的温湿度或者光照强度，我们的传感器可以跟我们的各项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这个是光线传感器，光线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补光。
6: 参赛选手何帆：
7: 这个项目真的教会了我很多，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6: 在现场，记者观察发现，所有的创意作品都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仅植物养护这一主题就有4组作品同台竞技，不同学段的学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裁判长张丽：
8: 他所有的项目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关于植物养护的方面，它就有4个不同的作品，他们实现的路径和实现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6: 当天的参赛队伍中有不少孩子来自基层学校， 这些学生的动手能力突出，通过亲手完成作品，收获了课堂以外的宝贵。

0: 会成长。龙林中学指导老师尹邦慈：
1: 我们在都大部分孩子都是农村的话，他们的动手能力啊各方面可能要强一点，相信他们通过这个过程去做成一个作品，然后从中也会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
0: 观众贺兰心：
2: 机器人动起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激动，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们那样发挥出自身的能力，也想在科技这门路上继续前进。
0: 本届竞赛由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百色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全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为自治区级赛事选拔优秀队伍。据悉，此次赛事的优秀队伍将代表百色参加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3: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7月13日上午，2026年暑假《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旗纪念馆正式启动。50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少先队员将在一周时间里集中学习历史知识和讲解技能，培训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正式上岗成为百色旗纪念员的小小讲解员。当天拿到学员证的孩子们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与自豪。为了通过选拔，不少孩子在家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还专门查阅了百色旗的相关史料。代班老师介绍，今年的培训更加注重精神内化，引导孩子们在实践中锻炼表达能力，培育责任意识。这段经历将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宝贵财富。学员罗子瑜：
4: 拿到学员证，心里挺激动的，感觉特别光荣。我第一时间想跟我的好朋友分享，因为平时我们对红色历史比较感兴趣，他知道我被选上一定很开心。我特别期待自己站在展厅，把百色旗的故事讲给更多游客听。
0: 学员何秋明：
5: 上岗讲解我最怕的情况就是同学提问我回答不上来，今后我会向老师多学习讲解本领，知道更多红色故事，把学到的红色故事都讲给同学们听。
0: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培训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的具体举措。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培训不仅注重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等基本功，更着力引导孩子们用心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把红色故事讲到游客心里去。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讲解员、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代班老师车龙娜：
6: 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精神印记，带来持久而深刻的正向影响。少年时期种下的红色种子将陪伴他们成长，激励大家在未来求学工作道路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据了解，这是百色连续举办的第17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自2010年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培养壮、汉、苗、姚等各族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0000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近40000小时。该项目去年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萍报道。7月11日，右江区祥云路发生一起车祸，一名女子受伤倒地。就在120急救车赶到现场的同时，正在附近义诊医护人员也同步抵达，立即投入抢救。车祸发生得很突然，现场一名女子受伤倒地，接到调度指令，距离最近的右江区人民医院，120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就在救护车抵达的同一时间，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也赶到了。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士杨红芳：
7: 今天我们是刚好在那个老乡家园那里义诊，然后接到电话说这边有车祸，后面我们就开着电驴，然后就协助抢救。
0: 到达现场后，王庆义、蒙中元、杨红芳、王巧娜4位医护人员没有丝毫犹豫，冲了上去。
8: 就一定要来看看现场能做。

0: 能做什么能帮得上什么，就是这样
1: 尽量的去抢救一下。
2: 对，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目前受伤女子正在医院接受救治，一场义诊路上的偶遇，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自卫医护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分量却不轻，它不是豪言壮语，却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听到有人受伤跑过去就是了，那一刻没有多想，只有本能。为这份本能点个赞。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谢雨龙、岑慧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市、衡州市辖区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百色多方力量主动赴前线支援。来自张雪机车、百色店的支援队伍靠灵活车型打通物资配送堵点，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落地，大范围防疫消杀，同心相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7月10日，在得知衡州部分受灾区域道路受阻，大型运输车辆难以通行，生活物资转运困难后，张雪机车百色店迅速抽调3名骑手，出动5台越野车，携带饮用水、食物、药品以及背篓等物资和装备，连夜驰援灾区。在受灾一线，骑手利用摩托车机动灵活的特点，深入物资车辆难以通行的村屯，为群众转运配送生活物资。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4: 有搭着物资，也有搭着他们的医护人员啊，搭着他们弄通讯设备的啊，也有搭着他们安门，反正就是不停的拉，不停的干，反正就来回一直跑一直跑。
3: 12日傍晚，随着当地多数道路抢修恢复通行，志愿队伍按当地指挥部安排返回百色。结合一线反馈的实际需求，他们迅速筹备了第二批爱心物资，包括清淤工具、水鞋、常用药品、背篓等。13日上午，所有物资完成装车，队员们随即出发，力争以最快速度将物资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傅德阳：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帮助，能够帮助到我们灾区的人民群众。我们广西的老表就是这么团结。
3: 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4: 希望他们尽快的重建家园，你们的茉莉花真的很香。
3: 7月11日晚，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紧急驰援衡州市云表镇，于12日开展灾后防疫消杀。12名队员连续作业近15小时，完成背头村、南康村全域消杀，总面积11.3万平方米，汇集群众2450人。目前当地后续环境整治与防疫巩固工作仍在稳步推进。此前该队伍参与并完成首轮衡州抢险救援任务。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林柱报道。7月11日，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我市各大影院同步排片，不少市民走进影院第一时间感受这部功夫与足球结合的热血喜剧。在位于爱琴海购物公园的 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取票机前，陆续有观众等候。影片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真人电影，讲述女足峨眉队从无人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故事。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阵容，让该片在暑期档起点就积攒了大量的期待。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值班经理黎明源：
7: 功夫女足正式上映，作为影院端，我们非常期待。星爷这套功夫加体育是少林足球25年后的精神续作，筹备7年，3.8亿投入，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这个阵容在喜剧和运动之间找平衡，预售票房和想看人数都非常之好。零预告的情况下能有这个热度，本身就是星爷 IP 的底盘。
3: 除了情怀加持，影片也切中了暑期亲子观影的需求，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希望让孩子在光影中度过一段轻松的夏日时光。市民潘女士：
8: 冲着周星驰吧。
9: 会很期待吗？
8: 会蛮期待的，给他放松啊，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看就看啊。
3: 暑期档影片密集，如何省钱观影成了不少市民关心的话题。以 SFC 上影国际影城为例，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上影国际影城即可在线选座购票，会员100元起存，充值200元享柜台价5折并赠一张票，充值500元享柜台价4折并赠2张票。每周三会员日全场19.9元起，暑期更推出至尊卡，终身享受19.9元观影，会员生日当天还可免费观影一次。市民可根据观影频次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让暑期观影更实惠。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剧目店值班经理黎明源：
1: 今年暑假档，我们影片排了80多部影片，《功夫女足》《三国》第一部作为7月开局大片，《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也就会接力，类型是近几年我个人觉得最奇的一次。
0: 一起来关注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韦海龙报道。日前，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在G80广昆高速田阳收费站查获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驾驶员黄某某前一夜饮酒，次日驾车上路，被民警当场查获。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在对一辆小车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员黄某某满身酒气，民警随即使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黄某某涉嫌酒后驾驶。
2: 今早起来怎么想的？
3: 比如说自己怎么没有什么晕晕的症状
2: 啊？没有晕的感觉是吗？以为就可以。那去哪里啊？
3: 去
2: 哪里？去德宝。昨晚就这个车多少酒？告诉我，那不酒味重。
0: 黄某某交代，前一晚11点左右，他和朋友在夜宵摊一共喝了12瓶啤酒，自己喝了4瓶。早上起来后，他感觉自己没有头晕，便开车准备去德宝办事，没想到刚到田阳收费站就被民警查获。随后民警将黄某某带至医院抽血检验，经鉴定，黄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5.75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交警部门依法对黄某某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马振山：
4: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酒精摄入量会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果驾驶人在次日要驾车出行，建议在前一天晚上不要喝酒，并保证充分的睡眠时间。交通安全没有缓冲期，隔夜酒从来不是安全酒，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路面出行平安，有交警值守，乡村里的生态安全同样有警务力量妥善守护。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7月8日，田阳区那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机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那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6: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

0: 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1: 当我们说到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0: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1: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0: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烽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

深深的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

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

事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呢，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它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地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

0: 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一首《我们的小世界》。12:03的时候呢，小信在 FM105.2 跟各位问声好。人生总有晴雨交替，酷暑终会迎来清风，坚持做好防护，从容应对天气变化，保持好心情，安稳度过每一天，过好我们这个小小的温暖的世界。好的，下班路上小心在1052朋友圈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快的轻快的旋律，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愉悦的心情。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目前中央气象台四个预警齐发，分别是暴雨预警、台风预警、强对流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同步生效。广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持续多日的极端高温也要迎来转折，本轮降雨呢逐步缓解广西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呢降雨的这个强度大，风险也高，并不是单纯的舒适降温。白色未来两天呢受到大范围降水的影响呢，气温会有所回落，以阵雨中雨为主，部分乡镇呢有大雨或暴雨，急于出现路面积水、山体滑坡、山洪等隐患。大家出门呢请记得随身带着雨具，避开河道、低洼地带和偏远的山区，驾车减速慢行。哎，不过呢这个降温还没到来哈，这个右江区今天呢依然是维持着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也不低哈，27到37摄氏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现在12:12来关注一下路况吧。先看看老城区，目前呢两大医院门口车辆呢是逐渐的增多了，尤其是右一附院门口双向车道已经拥堵了，还有在蘑菇亭公交车停靠站点往森林中心城的方向，以及恒基广场门口这里呢车流量也是逐渐的增多。市医院门口呢是往这个出城方向，这里的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东风菜市的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呢也是缓行当中。还有呢六中的路口这里哈，这个往城乡路往市医院方向的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不过呢要特别关注的就是盘百二级公路，现在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拥堵的都非常的严重。先看看出城方向，是从站前大道消防的门口这里啊，消防救援支队门口，然后一直呢是到这个铁路桥下方呢是严重的拥堵。那么进城的呢是从百色学院门口这里呢就开始排着队了，所以呢就尽量的在施工期间哈，就不要去往那边去增加那里的交通压力了。现在看起来呢真的是挺焦灼的，也不知道堵在那边的朋友呢是要花多长的时间。另外呢在进站路这里呢是民政局的门口到农行这里呢是缓行，而在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呢现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咯。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今天的重点呢，首先呢带来两条非常温暖的消息。昨天，红簪无情八方同心爱心企业捐赠仪式在广西红十字会举行。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通过广西红十字会捐赠抗洪救灾救助款2000万元。广西金桂江纸业有限公司通过广西红十字会捐赠抗洪救灾救助款1000万元。两家企业合计捐赠3000万元，全部用于广西灾后重建、民生恢复以及救灾保障工作。连日来，广西遭遇极端暴雨和台风影响，多地受灾严重，灾后清淤、房屋修缮、基础设施修复任务繁重。爱心善款将按照捐赠意愿专款专用，全程公示，接受监督，精准帮扶受灾群众，助力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八方支援，守望相助，用实际行动为八桂灾区撑起保护伞。另外呢，我们刚刚这个了解到哈，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呢，今天就北京时间呢，今天发布了微博称，球队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广西的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以此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11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阿根廷3-1战胜瑞士，挺进4强。当地时间的15号，阿根廷将在半决赛迎战英格兰队，双方即将上演宿命对决。

好，那是来自叶蓓的彩虹。是的，我们相信风雨过后一定会出现彩虹的。哎，那么接下来呢，用张学友的一首《天气这么热》啊，来一起啊聊一聊关于天气的话题。就是刷微博或者是这个上网的朋友可能也看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许要到来了。近期气象部门预警啊，今年秋冬季很有可能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有可能会达到历史顶级强度，直接影响我国南方汛期降水和极端的天气。厄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持续偏暖的气候现象，当关键海区海温持续偏高到一定的标准，就会形成厄尼诺事件。超强厄尼诺则意味着海水增温幅度极高，影响范围极大。厄尼诺会打乱全球大气环流，容易引发区域性极端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反常的天气，也是近期华南极端强降雨、持续高温的重要气候背景之一。历史上超强厄尼诺曾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各地要提前做好防汛抗旱防灾预案，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长期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0: 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

0: 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2:30。
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美心跳，
4: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 ，Give me five， 现在是12:34，你收听的是 FM 105.2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下班路上和你一起回家。好的 ，Give me five， 就一种特别开心的一种感觉哈、啊。是的，下班了嘛，心情总是不一样的。不过呢，现在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是在东风哈、啊、要出城的朋友呢，要保持一份耐心哦。现在看到呢，这个从东风的十字路口一直到锦华新天地这里呢，拥堵的比较严重，包括东风菜市的门口到这个爱心庄园方向呢，这个位置哈、啊，即将下坡的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中山二路尾，也就是百色学院东河校区的门口，往城西方向呢，也是有一段路是拥堵的。欧锦花园附近这里啊，也是哈，这个往东笋方向这里呢，车流量也还是比较多哈，缓慢通行当中。那最严重的就是盘百二级公路施工的路段呢，影响到了进城出城方向的车辆了。现在呢，拥堵的是从百色学院的门口一直堵到了白色起义纪念园的东门一号门的这个下坡路段，这里的双向车道呢都是拥堵的比较严重。另外呢，在火车站进站路呢，是民政局的门口到农行啊，也是车辆排着长队缓慢通行。火车站的周边，包括福源院周边的道路，还有火车站的接站口，这里呢也是有点拥堵。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话的重点呢是跟这个医学生朋友们说的哈。这是广西发布了2026年大学生乡村医生的专项计划招聘公告，面向医学毕业生招聘50名基层村医岗位，纳入基层事业单位编制，扎根县域乡村医疗岗位，完善乡镇的村屯医疗服务体系。本次招聘呢是面向2025-2026届医学类应届毕业生，包括临床医学、中医学、针灸推拿等相关专业，年龄38周岁及以下，符合条件的往届基层服务人员也可以报名，岗位是基层村卫生室，有正式编制，保障长期稳定就业，完善基层医疗人才队伍，解决乡村看病难的问题。有意向的医学生可以查阅官方公告完成报名，投身基层医疗服务。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挺感兴趣的哈。就是日前呢，广西人大网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正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草案提出，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法定的3天婚假之外，额外增加婚假15天，那么加起来呢，一共就是18天了。目前广西现行的婚假呢仅仅是3天，修正草案落地之后，新人将拥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礼，安排蜜月旅行，减轻这个婚育筹备的压力。意见征集呢截止的日期是今年的8月8号，市民朋友们可以通过广西人大网或者是邮寄方式提交意见和建议，完善婚育保障政策。那么假期期间呢，职工的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不得克扣，切实保障职工的休假权益。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我一些这个已婚的朋友们呢就调侃说，哇，还想再结一次。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哈，这您家的孩子写暑假作业了吗？有认真写吗？哎，今天呢就看到一个热搜的话题哈，说发现孩子用 AI 来做暑假作业哈，这个借助 AI。那么作为家长哈，您是怎么看的呢？脑神经科学研究和教育调研显示啊，如果长期直接去复制 AI 的答案，跳过独立思考、演算、写作的完整的过程呢，会造成大脑的认知懈怠，思考记忆区域活跃度持续降低，深度思考能力、专注力、独立解题的能力呢，这些都会慢慢的退化，就是相当于让大脑的思考肌肉长期不锻炼，出现能力萎缩。大脑发育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试错、复盘、反复思考的一个学习过程。 AI 可以用来查知识点、梳理思路、订正错题，但是不能够直接代写作业。所以呢，建议家长们跟这个孩子们呢好好的沟通哈，做好引导，跟孩子呢约定好 AI 使用的边界，保留独立完成作业的过程，保护孩子深度思考的能力，避免过度依赖 AI 影响长期的学习能力。好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手放开》。那么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哈，是手放开的这个力度这个边界如何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家长慢慢的去磨合去思考。每当天

0: 从解放街到江边路，几步之遥，穿越了时光。从恒基广场到银龙山，清澈的右江隔开了喧嚣。
1: 生活在百色，
0: 我迷上了这座城市的美丽。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你一起爱上这座城市。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个微博上的热搜哈，就是说呢，中国人一旦吃饱了就触发善良人格，这个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么这句热梗的背后呢，其实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和善良。当基本的温饱安稳之后，大家呢就愿意主动的去帮扶他人，体谅彼此，愿意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说到咱们这次的洪灾啊，周边居民呢互相照顾受灾的家庭，学校安置受灾的孩子，街坊邻居呢送来饭菜物资，先把受灾群众安顿好，吃饱饭再解决后续的难题。饥饿呢容易让人这个紧绷急躁，安稳温饱了之后呢，就容易唤醒包容与善意。这份善良根植于民族记忆，也体现在一次次的守望相助里，温暖整个社会。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就来一首《幸福魔力》。真的，我觉得幸福呢是很有魔力的。好吧，那么12:53，小新要和大家说再见喽。
3: 多想快乐，多想权利。
2: 好的，那么最后呢，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是要往永乐方向的哈，这个最好呢是不要经过百色起义纪念园东门一号门这个盘百二级路的这个路段了。现在呢拥堵的非常的严重，车辆呢已经是排到了百色学院东和这个城际校区的门口了。城区的交通呢已经是趋于正常通行当中了。好了，在这儿呢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撞腔，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就最啱你噶啦。
5: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战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6: 我名咧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5: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战，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战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战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7: 三弟，有我在摸啦，把头。哎呀，中毒了，中毒了。
5: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8: 我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中意顶花，未必一定要砸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砸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9: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5: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10: 喂，张工，
11: 系点？系点啊？
10: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噶。
11: 我讲过啲乜嘢啊？
12: 李成做我啲仔女契爷噶。
11: 哎呀，讲下啫。
10: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啦。
12: 唔老啦。
11: 但咁小心嘛。
12: 嚟唔嚟啊？
11: 唔好咧。
10: 好，阿 Sir，
11: 你唔好啊，等等。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20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

0: 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2: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2: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

0: 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9: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9: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7: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收集百色老街。

0: 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开赛，全市648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将选拔优秀队伍出征区级东盟邀请赛。7月13日。百色第17届暑期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系统学习红色历史与讲解技能，宣讲百色起义红色故事。7月11日，右江区祥云路发生车祸，4名正在周边义诊的右一附院医护人员闻讯立刻赶赴现场，协同抢救受伤女子，尽显医者本能与担当。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王腾、李琛，通讯员曾红富报道。7月11日，2026年百色市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在右江区龙井第五小学正式开赛，全市347支队伍、648名选手同台竞技，展开科技比拼。本届竞赛设有机器人编程、创意搭建、AI 应用场景创意赛等多个项目，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AI 应用场景创意赛采用现场问辩形式，选手们带着各自的研究项目在展位接受专家评审。在创意赛展区，一件智能花园作品吸引了不少目光。
3: 这是一个 AI 智能花园系统，模拟了一个植物养护花园的场景，其中我们这边有着各种传感器来监控整个花园的温湿度或者光照强度，我们的传感器可以跟我们的各项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这个是光线传感器，光线不足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补光。
2: 参赛选手何帆：
3: 这个项目真的教会了我很多，我们从零开始制作 AI， 还有编程，还有我们的整个养护体系都是一步一步搓出来的，所以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既是辛苦也有满是收获。
2: 在现场，记者观察发现，所有的创意作品都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仅植物养护这一主题就有4组作品同台竞技，不同学段的学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AI 应用场景创意赛裁判长张力：
4: 他所有的项目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关于植物养护的方面，它就有4个不同的作品，他们实现的路径和实现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2: 当天的参赛队伍中有不少孩子来自基层学校，这些学生的动手能力突出，通过亲手完成作品收获了课堂以外的宝贵成长。龙林中学指导老师尹邦慈：
5: 我们在都大部分孩子都是农村的话，他们的动手能力啊各方面可能要强一点，相信他们通过这个过程去做成一个作品，然后从中也会学到很多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
2: 观众贺兰心：
6: 机器人动起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激动，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们那样发挥出自身的能力，也想在科技这门路上继续前进。
2: 本届竞赛由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百色市教育局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全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为自治区级赛事选拔优秀队伍。据悉，此次赛事的优秀队伍将代表百色参加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百色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志荣：
7: 更期待通过这次赛事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科技教育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接触科技，热爱科技。
2: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7月13日上午，2026年暑假《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正式启动，50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少先队员将在1周时间里集中学习历史知识和讲解技能，培训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正式上岗成为百色起义纪念园的小小讲解员。当天拿到学员证的孩子们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与自豪。 为了通过选拔，不少孩子在家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还专门查阅了百色起义的相关史料。代班老师介绍，今年的培训更加注重精神内化，引导孩子们在实践中锻炼表达能力，培育责任意识。这段经历将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宝贵财富。学员罗子瑜：
6: 拿到学员证，心里挺激动的，感觉特别光荣。我第一时间想跟我的好朋友分享，因为平时我们对红色历史比较感兴趣，他知道我被选上一定很开心。我特别期待自己站在展厅，把百色起义的故事讲给更多游客听。
2: 学员何秋明：
8: 上岗讲解我最怕的情况就是同学提问我回答不上来，今后我会向老师多学习讲解本领，知道更多红色故事，把学到的红色故事都讲给同学们听。
2: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培训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的具体举措。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培训不仅注重讲解礼仪、语言表达等基本功，更着力引导孩子们用心感悟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把红色故事讲到游客心里去。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讲解员、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代班老师车龙娜：
9: 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精神印记，带来持久而深刻的正向影响。少年时期种下的红色种子将陪伴他们成长，激励大家在未来求学工作道路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据了解，这是百色连续举办的第17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自2010年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培养壮、汉、苗、瑶等各族讲解员3000余名，完成公益讲解超过30000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近40000小时。该项目去年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百色青少年红色教育的亮眼名片。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唐雅萍报道。7月11日，右江区祥云路发生一起车祸，一名女子受伤倒地。就在120急救车赶到现场的同时，正在附近义诊医护人员也同步抵达，立即投入抢救。车祸发生得很突然，现场一名女子受伤倒地，接到调度指令，距离最近的右江区人民医院，120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就在救护车抵达的同一时间，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志愿服务队也赶到了。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士杨红芳：
10: 今天我们是刚好在那个老乡家园那里义诊，然后接到电话说这边有车祸，后面我们就开着电驴，然后就协助抢救。
2: 到达现场后，王庆义、蒙中元、杨红芳、王巧娜四位医护人员没有丝毫犹豫，冲了上去，
11: 就一定要来看看现场能做点什么，
10: 能做什么，能帮得上什么，
12: 尽量的去抢救一下。
13: 对，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目前受伤女子正在医院接受救治，一场义诊路上的偶遇，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自卫医护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分量却不轻。它不是豪言壮语，却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听到有人受伤，跑过去就是了。那一刻没有多想，只有本能。为这份本能点个赞。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谢雨龙、岑慧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市、横州市辖区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百色多方力量主动赴前线支援。来自张雪机车、百色店的支援队伍靠灵活车型打通物资配送堵点。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落地，大范围防疫消杀，同心相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7月10日，在得知横州部分受灾区域道路受阻，大型运输车辆难以通行，生活物资转运困难后，张雪机车百色店迅速抽调3名骑手，出动5台越野车，携带饮用水、食物、药品以及背篓等物资和装备，连夜驰援灾区。在受灾一线，骑手利用摩托车机动灵活的特点，深入物资车辆难以通行的村屯，为群众转运配送生活物资。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14: 有搭着物资，也有搭着他们的医护人员啊，搭着他们弄通讯设备的啊，也有搭着他们安能，反正就是不停的拉，不停的干 然后就来回一直跑一直跑。
2: 12日傍晚，随着当地多数道路抢修恢复通行，志愿队伍按当地指挥部安排返回百色，结合一线反馈的实际需求，他们迅速筹备了第二批爱心物资，包括清淤工具、水鞋、常用药品、背篓等。13日上午，所有物资完成装车，队员们随即出发，力争以最快速度将物资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傅德阳：
1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帮助，能够帮助到我们灾区的人民群众。我们广西的老表就是这么团结。
2: 张雪机车百色店工作人员徐体波：
14: 希望他们尽快的重建家园，你们的茉莉花真的很香。
2: 7月11日晚，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紧急驰援衡州市云表镇，于12日开展灾后防疫消杀。12名队员连续作业近15小时，完成背头村、南康村全域消杀，总面积11.3万平方米，汇集群众2450人。目前，当地后续环境整治与防疫巩固工作仍在稳步推进。此前，该队伍参与并完成首轮衡州抢险救援任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林柱报道。7月11日，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我市各大影院同步排片，不少市民走进影院，第一时间感受这部功夫与足球结合的热血喜剧。在位于爱琴海购物公园的 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取票机前陆续有观众等候。影片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真人电影，讲述女足峨眉队从无人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故事。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阵容，让该片在暑期档起点就积攒了大量的期待。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值班经理黎明源：
16: 功夫女足正式上映，作为影院端我们非常期待，星爷这套功夫加体育是少林足球25年后的精神续作，筹备7年，3.8亿投入，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这个阵容在喜剧和运动之间找平衡，预售票房和想看人数都非常之好，零预告的情况下能有这个热度本身就是星爷 IP 的底盘。
2: 除了情怀加持，影片也切中了暑期亲子观影的需求，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希望让孩子在光影中度过一段轻松的夏日时光。市民潘女士：
17: 冲着周星驰吧。
18: 会很期待吗？
17: 会蛮期待的，给他放松啊，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看就看啊。
2: 暑期档影片密集，如何省钱观影成了不少市民关心的话题。以 SFC 上影国际影城为例，微信小程序搜索上影国际影城即可在线选座购票，会员100元起存，充值200元享柜台价5折并赠一张票，充值500元享柜台价4折并赠2张票，每周三会员日全场19.9元起，暑期更推出至尊卡，终身享受19.9元观影，会员生日当天还可免费观影一次，市民可根据观影频次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让暑期观影更实惠。SFC 上影国际影城百色巨幕店值班经理黎明源：
16: 今年暑假档我们影片排了80多部影片，功夫女足三国第一部作为7月开局大片，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也就会接力，类型是近几年我个人觉得最奇的一次。
2: 一起来关注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黄海滨、韦海龙报道。日前，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2大队在G80广昆高速田阳收费站查获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驾驶员黄某某前一夜饮酒，次日驾车上路，被民警当场查获。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在对一辆小车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员黄某某满身酒气，民警随即使用呼气式酒精测试仪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黄某某涉嫌酒后驾驶。
19: 今早起来怎么想的？
20: 比如说自己怎么没有什么晕晕的症状
19: 啊？没有晕的感觉是吗？以为就可以。那去哪里啊？
20: 去
19: 哪里？去德宝。昨晚借这个车多少酒？告诉我，那不酒味重。
2: 黄某某交代，前一晚11点左右， 他和朋友在夜宵摊一共喝了12瓶啤酒，自己喝了4瓶。早上起来

0: 来后，他感觉自己没有头晕，便开车准备去德保办事。没想到刚到田阳收费站就被民警查获，随后民警将黄某某带至医院抽血检验，经鉴定，黄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5.75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交警部门依法对黄某某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马振山：
1: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酒精摄入量会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果驾驶人在次日要驾车出行，建议在前一天晚上不要喝酒，并保证充分的睡眠时间。交通安全没有缓冲期，隔夜酒从来不是安全酒，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路面出行平安，有交警值守，乡村里的生态安全同样有警务力量妥善守护。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7月8日，田阳区那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机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那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7: 听百色，
0: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8: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

0: 被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1: 此后八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九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两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一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0: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1: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0: 首先就是树敖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住，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1: 八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0: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1: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0: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1: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儿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

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故事开始时有些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4: 北京时间15:30。
15: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大艺术家》。这首歌用大艺术家来形容花心的另一半，站在女生的立场，鼓励女生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的性格。别做慈善家，你的真心是无价的艺术品。
1: 跟谁讲呢？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艺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时的选择》。这首歌由蔡又起创作，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纪念专辑《重拾快乐》中唯一一首非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诉说着生命中那些短暂却重要的相遇，我们都

是彼此意识的选择，但正是这些选择汇聚成了人生的长河。窗外天色亮了，新的一天总会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严仁中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藏不住》，这首歌是青春爱情电影《偷偷藏不住》的青春版主题曲，延续了严仁中温柔细腻的情歌演唱风格。歌曲情感真挚，将告白藏在歌词当中，表达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是周杰伦暌违六年发行的第15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他用音乐化身时空旅人，回到了1920年的巴黎，与玛格丽特、莫奈等艺术家相遇。最伟大的作品不是自夸，而是向所有用艺术与时间、世界对话的创作者们致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卓璇带来的《祭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带来的《记忆点》。这首歌以回忆为叙事主线，通过隐痛的声线展开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作品通过音乐语言构建起了故事落幕前的叙事伏笔，呈现恋人分开后无法复刻的过往回忆。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光良《烟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光良带来的《烟火》。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生活当中如烟火般转瞬即逝的美好画面，他希望大家能够珍藏这些生活中的感动瞬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张悦带来的《言不由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张悦带来的《言不由衷》。这首歌是由两位唱将在音乐竞演综艺《乘风2026》中的现场版舞台版作品，翻唱自徐佳莹的经典原作，自上线之后就收获到了极高的热度与口碑。曾沛慈的音色清亮治愈，张悦沙哑有质感的声线自带叙事感，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互补的情感对话，被观众称之为是《乘风2026》的神级现场。
1: 当吃完晚饭，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习惯》。

0: 习惯晚睡，这首歌以轻快的曲风为基调，通过古典与吉他的编曲组合，融入摇滚元素，塑造出具有辨识度的音乐氛围。歌词聚焦当代年轻人熬夜的现象，用反正我已经习惯晚睡，这样不对，我坚决反对等直白的表达，展现出作息紊乱背后的自我矛盾心理，同时融入了对童年规律作息的怀念。
1: 少喝酒，伤心。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陆虎带来的《给从前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荣浩带来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陆虎带来的《给从前的自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陆虎在翻找旧手机时萌生的给从前的自己打一通电话的想法，前奏还融入了经典的诺基亚手机铃声的元素，两人以过来人的视角用对话的形式写下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悟与叮嘱。陈楚生的嗓音清亮和陆虎的温暖交织，像两个老朋友在夜色里促膝长谈，歌词里的每一句话都是过来人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靠心的海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窦靖童带来的《Monday》。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窦靖童带来的 Monday。 这首歌窦靖童以迟放节奏的风格向儿时偶像周杰伦进行了致敬，在电子合成器音色和流行爵士的风格基调中融入了惬意的歌词元素，赋予了整首歌颇为可爱轻松和惬意的美妙听感。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这首歌是奇幻爱情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围绕瞬间与永恒的核心主题展开。林俊杰用细腻柔和却充满力量的唱腔，诠释了跨越时空的爱恋，传递出以瞬间抵永恒的浪漫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苏运莹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消失》，这首歌是电视剧《小巷人家》的主题曲，传递对纯真年代的眷恋和对时光变迁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世界赠予我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菲带来的《世界赠予我的》。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

0: 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

0: 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夏至三更便暑伏，老话都说热在三伏，这段日子气温一天高过一天，空气又闷又潮，稍微活动一下浑身就黏腻发汗，燥热感久久散不去。很多朋友防暑只记得多喝温水，常开空调，可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藏着健康隐患，比如家中耐受度偏弱的老人、孩子、孕妈妈，外出干活运动时的身体防护，采买食材后的储存办法，还有闷热天气容易滋生的烦躁情绪，稍有疏忽，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三伏天需要留心的防护小事。人上了年纪。

0: 之后身体代谢变慢，冷热感知变得迟钝，就算房间闷热难受，自己有时候也察觉不到。所以老人的防暑护理一定要多上心，千万不要让老人长时间独自待在关紧门窗的屋子里。不与老人住在一起的子女呢，有空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或者时常打个电话问问状态。老人穿的衣服也尽量选宽松透气的薄棉材质，别一层套一层，热量啊散不出去，很容易闷出不适。说完长辈呢，咱们再聊聊家里一刻也闲不住的孩子。小孩子体质娇嫩，三伏天更要细心照看。小孩子一出门就爱跑爱跳，出汗量特别的大。中午高温时段，尽量别让孩子在户外长时间的疯玩。衣服汗湿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一直贴在身上又闷又凉。另外，这里也要郑重地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厢密闭，升温速度特别快，短短几分钟就会有中暑的风险，一定要多留心啊。还有就是孕期的准妈妈也是重点的保护对象。三伏天高温潮湿，孕妈身体负担本来就比常人重，新陈代谢更快，怕热多汗，所以呢要尽量减少白天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尽量居家，避免久站久坐，长时间闷在闷热环境里，很容易心慌气短，头晕乏力。出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随身携带温水，不要只喝冰水甜饮料，少量多次补水。出汗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另外呢，饮食消暑要以温和为主，嘴馋想吃凉的可别直接啃冰西瓜猛灌冷饮，容易刺激肠胃拉肚子。平时啊，可以煮常温绿豆汤、银耳百合汤放凉后喝，清热补水又温和。特殊时期要多多留意，一定要及时关注身体情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家里的大小宝贝，再来说说咱们自己。不管是出门健身锻炼，还是在外务工干活，三伏天防暑防护都不能马虎。白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能避开就尽量避开。运动劳作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快的时候。干活运动过程中可别一口气硬扛，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歇一歇，随身带上淡盐水，单纯喝白开水可补不上出汗流失的养分哦。如果中途突然感到心慌、头晕、恶心、四肢发软，这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了，千万别勉强坚持，立刻停下手中所有的事，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或者坐下，解开领口帮助身体散热。三伏天高温不仅容易让人中暑，也会加速食材的变质，稍不注意就会吃坏肚子，整个夏天都遭罪。咱们日常存放的食材呀，也要多留心，做好的熟食常温放置，别超过2个小时，剩菜剩饭再次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透，凉拌菜建议现拌现吃，不适合留到第二天。冰箱呢也不是万能的保鲜柜，肉类、鸡蛋、蔬菜要分开摆放，避免相互串味儿滋生细菌。另外，冰西瓜、冰镇饮料不要空腹大口猛吃，一冷一热刺激肠胃，很容易腹胀拉肚子。很多朋友天热没胃口，就偏爱烧烤、卤味、辛辣重口的食物，吃完之后啊，口干上火，肚子胀不消化，其实特别伤身。那么我们的日常饮食呢，要尽量清淡少油，多吃黄瓜、冬瓜、番茄这类水分足的应季蔬菜，做菜优先凉拌、清炒、蒸煮，减少油脂负担。闲暇时啊，可以煮一碗绿豆汤或者是银耳汤，温和解暑很合适。晚餐吃到7分饱就停下，生冷寒凉的美食浅尝解馋就好，可别贪多，好好养护咱们的肠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 健康小贴

事，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其实三伏天里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那就是高温带来的情绪问题。很多人天气一闷热，心里啊就跟着烦躁，一点小事儿就忍不住生气发火，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情绪中暑。长时间心结不宁，身体也会跟着疲惫难受。想要平稳心态，日常遇事多放平心态，少急躁，少争执，家里早晚多开窗通风，空气流通了，压抑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解不少。闲暇之余可以听听舒缓轻柔的音乐，放松身心。如果突然感到心里烦闷燥热，不妨放下手里的琐事，静坐几分钟，慢慢深呼吸，平复体内的燥热感。其实夏日养生没有复杂难懂的办法，也不用追求繁琐复杂的调理，一边细心照顾家人，一边规范运动，管好日常饮食食材，同时调整好自身情绪，多方位兼顾，才能全方位躲开三伏酷暑带来的各类不舒服。也祝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远离燥热不适，每天清爽舒心，平安健康地过完整个夏天。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

0: 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Shake, shake, shake, shake.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

0: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

0: 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

0: 蔷薇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年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

0: 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3: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3: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夏至三更便暑伏，老话都说热在三伏，这段日子气温一天高过一天，空气又闷又潮，稍微活动一下浑身就黏腻发汗，燥热感久久散不去。很多朋友防暑只记得多喝温水，常开空调，可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藏着健康隐患，比如家中耐受度偏弱的老人、孩子、孕妈妈，外出干活运动时的身体防护，采买食材后的储存办法，还有闷热天气容易滋生的烦躁情绪，稍有疏忽，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三伏天需要留心的防护小事。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代谢变慢，冷热感知变得迟钝，就算房间闷热难受，自己有时候也察觉不到，所以老人的防暑护理一定要多上心，千万不要让老人长时间独自待在关紧门窗的屋子里，不与老人住在一起的子女呢，有空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或者时常打个电话问问状态。老人穿的衣服也尽量选宽松透气的薄棉材质，别一层套一层，热量啊散不出去，很容易闷出不适。说完长辈呢，咱们再聊聊家里一刻也闲不住的孩子。小孩子体质娇嫩，三伏天更要细心照看。小孩子一出门就爱跑爱跳，出汗量特别的大。中午高温时段，尽量别让孩子在户外长时间的疯玩，衣服汗湿了一定要及时更换，一直贴在身上又闷又凉。另外，这里也要郑重地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厢密闭升温速度特别快，短短几分钟就会有中暑的风险，一定要多留心啊。还有就是孕期的准妈妈也是重点的保护对象，三伏天高温潮湿，孕妈身体负担本来就比常人重，新陈代谢更快，怕热多汗，所以呢，要尽量减少白天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尽量居家，避免久站久坐，长时间闷在闷热环境里，很容易心慌气短、头晕乏力。出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随身携带温水，不要只喝冰水、甜饮料，少量多次补水。出汗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补充电解质。另外呢，饮食消暑要以温和为主，嘴馋想吃凉的可别直接啃冰西瓜猛灌冷饮，容易刺激肠胃拉肚子。平时啊，可以煮常温绿豆汤、银耳百合汤放凉后喝，清热补水又温和。特殊时期要多多留意，一定要及时关注身体情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家里的大小宝贝，再来说说咱们自己。不管是出门

0: 凡健身锻炼还是在外务工干活，三伏天防暑防护都不能马虎。白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全天最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能避开就尽量避开。运动劳作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快的时候。干活运动过程中可别一口气硬扛，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歇一歇，随身带上淡盐水。单纯喝白开水可补不上出汗流失的养分哦。如果中途突然感到心慌、头晕、恶心、四肢发软，这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了。千万别勉强坚持，立刻停下手中所有的事，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或者坐下，解开领口，帮助身体散热。三伏天高温不仅容易让人中暑，也会加速食材的变质，稍不注意就会吃坏肚子，整个夏天都遭罪。咱们日常存放的食材呀，也要多留心。做好的熟食常温放置，别超过2个小时。剩菜剩饭再次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透。凉拌菜建议现拌现吃，不适合留到第二天。冰箱呢，也不是万能的保鲜柜，肉类、鸡蛋、蔬菜要分开摆放，避免相互串味儿，滋生细菌。另外，冰西瓜、冰镇饮料不要空腹大口猛吃，一冷一热刺激肠胃，很容易腹胀拉肚子。很多朋友天热没胃口，就偏爱烧烤、卤味、辛辣重口的食物，吃完之后啊，口干上火，肚子胀不消化，其实特别伤身。那么我们的日常饮食呢，要尽量清淡少油，多吃黄瓜、冬瓜、番茄这类水分足的应季蔬菜，做菜优先凉拌、清炒、蒸煮，减少油脂负担。闲暇时啊，可以煮一碗绿豆汤或者是银耳汤，温和解暑很合适。晚餐吃到七分饱就停下，生冷寒凉的美食浅尝解馋就好，可别贪多，好好养护咱们的肠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其实三伏天里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那就是高温带来的情绪问题。很多人天气一闷热，心里啊就跟着烦躁，一点小事儿就忍不住生气发火，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情绪中暑。长时间心结不宁，身体也会跟着疲惫难受。想要平稳心态，日常遇事多放平心态，少急躁，少争执，家里早晚多开窗通风，空气流通了，压抑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解不少。闲暇之余可以听听舒缓轻柔的音乐，放松身心。如果突然感到心里烦闷燥热，不妨放下手里的琐事，静坐几分钟，慢慢深呼吸，平复体内的燥热感。其实夏日养生没有复杂难懂的办法，也不用追求繁琐复杂的调理，一边细心照顾家人，一边规范运动，管好日常饮食食材，同时调整好自身情绪，多方位兼顾，才能全方位躲开三伏酷暑带来的各类不舒服。也祝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远离燥热不适，每天清爽舒心，平安健康地过完整个夏天。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8: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8: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9: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8: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0: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1: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众志成城，全力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坚决筑牢安全防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贵港市缘起同心，合力推动灾后重建，精准施策，助力复工复产。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个人踊跃向衡州市捐款捐物，浓浓暖意不断汇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当前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分析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和台风以及全区防汛防台风和水库安全形势，研究部署防汛应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指出，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现大爱，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宣誓时的铮铮誓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基础设施通达修复放在优先位置，尽快抢通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优先保障安置点、医疗机构等关键区域通路、通电、通水、通网，全域清除断路、断电、断水、断网险情，要做好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工作，加大人员和机械装备投入，加快清淤清运进度，深入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和传染病防控工作，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群众自防自保意识和能力，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做好灾区群众服务保障，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积极回应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大对抗灾一线支持力度，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对整改方案没制定不放过，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不落实不放过，还存在新的风险隐患不放过，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和城市内涝顽疾治理，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抓好提防防守，确保汛期安全度汛。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严勘严管，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同步抓好命案防控、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实现两降两升目标。会议强调，当前抢险救灾和安全生产处在最关键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是一次实践检验和现场考试，要看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诚，是否站稳人民立场，是否担当重任，勇于负责，挺身而出，是否有大局观念，全局思维。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领导干部到群众身边去，到困难最多的地方去，到极难险重的现场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自救互助，同心抗灾，共建家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广西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广西的消息，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到贵港市秦塘区、南宁市宾阳县等地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王兴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
0: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谭丕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把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准确把握我区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增强问题导向，敢理旧账，善理旧账，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化解统战领域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大力促进两个健康，助力贵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以实干实际开创广西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2号，睢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公共卫生防疫暨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紧盯关键环节，坚持快字当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筑牢公共卫生健康防线。
0: 7月12号，蓝晓到贵港调研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善后处置有关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制度流程，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民政服务机构灾后生产生活恢复、规范救灾资金物资发放管理等工作。
1: 7月9号至10号，钱学明在重左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汇聚科研、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等各方面资源要素，助力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
0: 7月9号，王乃学到百色学院讲授思政课时，寄语青年学子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握时代脉搏，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耕专业、实干笃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乘势而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青年力量。
1: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市经开区月桂产业园曾出现严重内涝，部分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目前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请听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3: 7月13号，在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厂区，高耸的烟囱不断排出浓厚的水蒸气，机器运作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该公司是一家集制糖、制浆、造纸于一体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此次洪水来袭，桂糖糖业厂区大面积被淹，仓库内存放的白砂糖货值约5.5亿元，另有其他成品及原辅材料价值约1.5亿元，形势一度十分危急。经开区管委会迅速响应，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下沉企业一线，主体开展灾情摸排、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精准指导重点企业、重点车间开展围堰加固、积水抽排、物资转移等自救工作，争分夺秒抢护企业核心产能资产。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温伟雄。
4: 针对一些呢重点的车间、重点的区域，还有呢这个产品的车间啊，争分夺秒呢，雷群沙袋围堰，火速配齐呢相关的这个救急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了专业的消防队伍来啊增加啊抽排水的这个力量啊，全力呢加速抽排水。
3: 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全明。
5: 园区的领导第一时间就调了这个抽水泵来帮我们抽水，水位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10万多吨糖，还有其他的纸、其他的很多这个重要的生产物资，都毫发无损的，啊，这个保留下来了。
3: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工业产业园区一度有25个片区出现内涝情况，众多企业生产被迫按下暂停键。灾情发生后，贵港市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排涝工作，截至7月13号，已经抽排21个片区。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总经理曾世莲。
6: 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实现了3个零，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2号上午，制浆生产线已经顺利的投料复产，我们有信心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全年生产经营目标达成。
3: 目前贵港市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的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0: 自灾情发生以来，南宁市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爱心款物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一笔笔善款、一批批物资源源不断向衡州汇聚，上演了一幕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心场景。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南宁台记者黎明、严世成、王伟的报道。
7: 7月12号中午1点，记者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园物资接收点看到，满载物资的货车鱼贯而入，200多名志愿者们忙而有序，不停清点登记、装卸物资。当天清晨6点半，就从广东湛江出发的爱心人士陆国景，一路上几乎没怎么停歇。卸载货物时，他才得抽空吃上几口粽子，简单垫了垫肚子。
8: 我们6点半就出发，一路到这里来了，先吃一点，填一下肚子。

0: 尽一份这样子的力，然后过来帮助一下。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最远路程的是一辆来自山东临沂的货车。山东临沂市爱心人士何守杰，
2: 开了两天两夜的车来到这里，我们是从山东临沂市那边这个拉了一部分物资，有方便面、八宝粥、盆景水，还有一部分劳保手套。
1: 连日来，像这样跨越千里奔赴杭州的爱心力量还有很多，各种物资经过中转货仓，很快就能精准送达受灾群众手中。杭州市六井镇社会事业局局长陆艳丽：
3: 我们这个中转仓的话是下午4点钟才建起来的，然后一建起来的话，所有从全国各地的物资都往我们这个仓进，我们也是组织了有200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话都是从我们乐景工业园区还有我们附近的几个乡镇还有南宁市下来的志愿者。
1: 灾后防疫消杀也是重点，各地爱心力量不仅送来生活物资，更瞄准防疫防病的核心需求。爱心人士广西博白县新兴堂医药有限公司经理高博洲：
4: 因为我们呢做药品这一块，就想到这个灾后啊，可能会有些疫情啊，需要消杀各方面的，是吧？我们捐献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消暑的。
1: 爱心人士上林海外创业协会副会长秦建斌：
5: 这是我们协会一共拿出800万元捐给南宁市慈善总会，定向横收上林灾区，同时也带来了价值5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米、面、油以及防疫消杀等用品。
1: 目前相关部门已发布公告，因生活物资储备仓库饱和，高温天气下冷藏设施不足，自7月12号起停止接收即食食品、生鲜类、冷藏类等食品，尚未启程运送物资的单位和个人可优先选择捐款方式支援灾后重建。从跨省驰援的物资车队，到不留姓名的匿名捐款，从企业的责任担当，到普通人的微光汇聚，风雨同心，守望相助，社会各界的深情厚谊，正成为杭州人民战胜灾情、重建家园的最坚实底气。
6: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给广西带来了严峻汛情，洪流之中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平日里他们是市井烟火中的普通人，默默生活，平凡耕耘，危难之时他们是逆行向前的守护者，微光汇聚，点亮希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7月6号清晨，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贵旗路山鹤片区遭遇洪水漫灌，两辆装载收割机的货车被困水中，车上4名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处境危急。接报后，中里乡党委书记朱长林、乡干部钟成与村民廖树海穿戴全套装备，尝试游泳靠近被困车辆，但因水势过于凶险，首轮涉水救援暂时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党员钟成：
7: 当时没想到，害怕了，就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受困的群众解救出来。
6: 危急关头，山河村村民廖西秋主动伸出援手，拿出自家小船用于搜救，几人顶着急流艰难行走，最终将河南籍夫妻郭艳平、冯央央等4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务工人员郭艳平：
8: 碰见这么好的乡政府和老百姓，以后我们会更放心的来广西割水稻，真的太感谢了，真的。
6: 在杭州市受积水影响，当地群众的厨具、灶具受损严重，无法正常生火做饭，只能依靠救助物资里的八宝粥、泡面填饱肚子。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家常热饭，成了大伙的集体心愿。毕祖董是杭州本地专办宴席的大厨，手上有稳定的厨师队伍，接收到爱心物资后，他二话不说，带着团队和小区里的热心业主无偿为受灾群众开火做饭。志愿者毕祖董：
9: 我们第一天就计划是1500，后来达到2500、4000，现在达到5000份爱心。
6: 今年66岁的吴国振凭借熟悉乡镇路况的优势，主动承担起送餐工作。
10: 能帮一点都帮一点，运送快餐给前线的救援人员，每天早上8点多、9点钟都过来，送过去了马上回头再吃点东西，等下一个任务。
6: 在宾阳县甘塘镇星星节，爱心人士和镇上的居民来到清淤现场，给救援人员发放餐食和水果，大家还摆起

0: 起了灶台，现场做饭，免费发放给受灾居民和救援人员。爱心人士秦军勇：
1: 我们都是免费的，有扣肉、招牌的三杯焖鸭，还有现场的青菜啊、土豆啊，也感谢这地方邻居的帮忙。
0: 宾阳县甘棠镇居民秦女士：
2: 很感谢，很感谢能吃上热乎的饭。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7月11号，南宁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保障水灾汛期广大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医保待遇享受等应急措施，适用于南宁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期间，至全市应急响应结束之日止。本次发布的具体措施包含受灾地区南宁市门诊特殊慢性病含享受单列特药待遇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门诊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南宁市参保人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紧急救治，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受灾地区南宁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居民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参加南宁市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因灾中断缴费、受伤因病就诊的，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对因灾救治需要的急抢救必需药品，公立医疗机构可先行采购使用，后补办备案手续，非公立医疗机构按原渠道采购无需备案。
3: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市以优质政务服务、精准赋能项目建设与临港产业发展，通过创新审批模式，靠前贴心服务，破解审批难题，补齐南宁港内河航运发展短板，全力助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吴青青的报道。
5: 近日，南宁市政务服务局正式核发广西首张内河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许可证，实现了广西内河港口危货作业许可零的突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南宁港生产业务中心经理陈亚明介绍，补齐危货装卸能力，不仅使南宁港能够真正承接大进大出的临港产业需求，更为平陆运河未来新能源船舶的运力保障提供了关键支撑。
6: 增项是针对第9类危险货物，核心是锂电池、储能模组、动力电池这些新能源产品，这些产品刚好是南宁东部新城的拳头产业。随着危货资质的落地，这部分产能会逐步的释放出来，带来显著的货运增量。原来走不了水路的，现在全都能走了。
5: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港区高山作业区上游约8公里就是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待平陆运河通航，企业砂石谷料从港区下水，可南接北部湾港，出海路径大幅缩短。在港口码头建设阶段，南宁政务服务部门主动上门对接，得益于前期各项准备工作梳理到位，项目建设单位很快就拿到了港口经营许可证。广西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张宗岭：
7: 在短短的10几天时间内，港口经营许可证就顺利的办下了，真正的做到了急我们企业之所急，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投产运营。
5: 优质政务服务不仅赋能港口升级，也极大惠及本土航运企业，专属化、前置化的政务服务有效打消了企业发展顾虑，助力企业抢抓运河通航机遇，优化运力布局。衡州市裕航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乃玉坦言：
8: 在我们还在为试航资格担心的时候，市政务服务局就主动联系我们，不用我们自己到处咨询，全程还有人跟踪对接指导。
5: 南宁市政务服务局综合项目科副科长曾健表示，南宁市将持续优化重大项目政务服务体系，打通审批服务堵点难点，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契机，串联港口产业物流优势，全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提前介入、帮办代办、联合勘验、融缺审批等改革措施，畅通平陆运河项目专属绿色通道。

0: 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以更高标准、更优效能护航屏幕运和全线平稳通航。
1: 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每逢戌日，武宣县东乡镇三多村就热闹非凡，叫卖声此起彼伏，烟火气扑面而来。这般寻常景象是百年前革命先辈浴血抗争、奋力拼搏换来的成果。坐落于村内的刘氏宗祠是被誉为桂中第一支部的中共武宣支部旧址，青砖灰瓦间那段峥嵘岁月正被重新擦亮。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委员、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主任林培斌到武宣指导农民运动，在刘氏宗祠内秘密发展翁尧年、潘业俊等十多名农协骨干入党，并成立中共武宣支部。支部成立后，翁尧年、潘业俊、刘铁民等人组织发动拦截出境粮、闯公堂、二五减租等斗争，农民运动日益高涨。1928年1月，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到东乡石崖村开会，将武宣支部改组为中共武宣县委，进一步推动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此后，大瑶山南麓古镇的革命星火生生不息，一代代革命者接续奋斗，在桂中大地铺就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百年后，这里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每年迎来大批参观者。
3: 7月13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三北高速公路特大桥84号墩连续梁0号块顺利完成浇筑，标志该桥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项目建设持续稳步推进。
2: 广西师范大学陈泽宁课题组联合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亮团队，在广东南岭地区开展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时，成功发现并确认了蛇类新属女娲仙蛇。相关研究成果于7月13号发表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田洋通过精准高效的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2: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我是主播珊珊。
1: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市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赋能，品牌塑造，链条延伸，多措并举。一颗甜蜜金果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在田东县芒果主产区，无人机调运、轨道运输机等现代化装备广泛应用，极大减轻了劳动强度，采摘运输效率显著提升。田东县平马镇小农村芒果种植户刘德勇：
4: 以前的话，一个人挑的话，我们上山的话是很累的啊，只能挑4、5担，让我们去借可以一次运输得5、600斤，多那个1000斤就很快，人又轻松，又节约成本。我种了20多年芒果，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
1: 种了近30年芒果的陆秀段说：过去种植芒果品种单一，靠天吃饭，如今多个优良品种交替成熟，采收期可以从6月延续到8月。田东县临逢镇东养村芒果种植户陆秀段：
5: 最早种的都是本地土芒，品种单一，卖不上价，种出来能卖出去就不错了。后来政府引导我们改种台农、桂七、金黄，品种多了，果子也漂亮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翻了好几番呢。
1: 芒果品质不断提升，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水肥一体化滴灌、植保无人机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从种植到流通，一整套标准化技术的推广，让百色芒果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稳稳的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田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地敏：
6: 过去我们只是靠天来吃饭，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农业、科技农业的应用来降低我们的成本，通过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部的创建，加快和推进我们国家芒果品种的选育，来满足这个市场发展的需求。我们引进了接近56个品种，这些新的品种呢，就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品牌也更加打得更响。
1: 今年田东县平马镇小农村八龙屯基地获批使用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田东县真芒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黄忠伟：
7: 自从我们使用了这个地理标志以后，采购商别的比如深圳、上海他们的话，还有一些大的商家的话，买的更加放心，我们卖的价格也会比以前高了很多。深圳有一家超市的话，我们使用了那个地理标志以后，他对我们品质很放心。现在的话，他是按128块钱一箱来收购我们的那个芒果，平时就是一箱果大概是卖68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128，而且还很抢手。
1: 截至目前，百色芒果已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产品61个，累计有364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品牌赋能让百色芒果这个好品牌卖出了好价钱，而产业链的延伸则让每颗芒果都释放出最大价值。广西田东益生公司等加工企业将鲜果转化为冰棒、果浆、饮料、果片等系列产品，远销多国市场。目前全市已建成4个芒果加工园区，引进精深加工企业18家，年加工能力突破35%。

0: 5万吨。广西田东益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德恩：
1: 今年我们已经收到多个国外订单，货值5000多万，芒果冰棒加工产品出口订单约3000多吨，一多自动化生产线产品卖到了俄罗斯、韩国、东南亚、港澳等，从卖鲜果变成了卖产品。我们今年主要是把芒果制作成了芒果冰棒、芒果浆、芒果饮料、芒果片，预计今年产值在1亿以上。
0: 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销售持续发力，线上渠道占比已超过60%，有效拓宽了芒果销售市场。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2: 我们培养了一批优质的本土的主播，电商已经成为了百事芒果销售的主渠道，现在线上的销售已经超过了60%，芒果就可以卖得更远。
0: 政府主导推动更是关键，今年百色出台芒果产业4提升3年行动方案，围绕单产品质、加工能力、品牌4大提升精准发力，力争到2028年全市芒果产量达150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350亿元，让百色芒果这一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百色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广西林果、苏、旭、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紧扣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强品牌思路，在特、优、链、名4个字上下功夫，深耕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品牌，补齐仓储、加工、文旅全产业链短板，最终落脚到群众增收，带动20多万脱贫人口稳定增收，让一颗小小的芒果真正变成新边富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0: 2026年，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22万亩，预计总产量132万吨，覆盖45个乡镇，带动10万多户农户增收，品牌价值达112.39亿元，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和芒果品类首位。从鲜果独大到全链开花，百色芒果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广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这颗来自右江河谷的甜蜜金果正沿着日益延伸的产业链，将果香播撒至更远的地方，为老区群众铺就一条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
4: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莫家阳报道。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卫平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新校区讲授专题思政课。该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及师生代表等近300人到场听课。黄卫平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勇担新时代强国强军使命责任为主题，从3个维度展开系统讲授，在百年变局中深刻领悟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守好祖国南大门是广西肩负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在强国强军实践中展现新时代青年担当。课堂上，黄卫平通过两弹一星精神等生动阐释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内涵。他以陈祥荣烈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感人事迹，致敬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官兵，聚焦广西作为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区位，系统阐述了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固中的光荣使命，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实践。授课结束后，黄卫平与百色职业学院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座谈，对大家携笔从戎献身国防给予高度评价，勉励大家永葆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军人本色，把部队锤炼出的意志品质转化为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此次授课在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百色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授课为契机， 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青春华章。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宋俊良，通讯员蒙丽琴报道。眼下正值甘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关键时节，田阳区积极推进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通过精准高效的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注入新动能，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与农民增收。在田阳区五村镇赖贡村甘蔗种植基地，飞手周翔正在操控植保无人机沿规划航线匀速飞行作业。周翔说，这片甘蔗地是他承包种植的，和传统的人工撒药相比，无人机撒药效率大幅提升。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翔：
5: 过去人工背着药桶下地撒药，不仅效率降低，药液喷洒也不均匀，防虫效果大打折扣。改用了无人机飞防之后，一小时就能完成200亩甘蔗地的喷药作业。
0: 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除了自营，还承接周边乡镇甘蔗种植大户的飞防订单，依托各种社会化补贴及惠农政策落地，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农户提供飞防作业服务，切实减轻蔗农田间管护的人力与经济压力。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翔：
5: 通过社会化服务减免政策之后，每亩收费仅15元，既帮农户省下人工成本，也能抢救管护窗口期，保障甘蔗健康生产。
0: 甘蔗是田阳区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目前全区甘蔗种植面积达8.3万多亩。为推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田阳大力推广生产全程机械化。目前全区植保无人机购置使用已达200多台，飞防作业覆盖率持续提升。田阳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梅鹏：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降低合作社种植大户的购置成本，持续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模式，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专业农机服务队伍，依托合作社拓展社会化植保服务，不断扩大飞防覆盖面，以科技和政策双轮驱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4: 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农静、蒙林庆、卢佳妮报道。近日，田林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集中投票，该县88个县直选区、364个乡镇选区同步启动，共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159名，乡镇人大代表812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为方便村民投票，田林各乡镇工作人员早早赶到投票点，布置会场，调试设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逐一核验选民身份，讲解选举政策，引导大家有序投票。田林县鹿城瑶族乡望吉村村民杨国凡：
7: 我们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投下庄严一票，希望村寨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田林县乐里镇田坪村村民黄月飞：
8: 今天知道要选举我们新的人大代表，我特意穿上我们节日才穿的民族服装，为我们的新代表投上一票，希望新代表多为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发声，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4: 田林县全县所有投票站点统一规范设置验证登记区、秘密写票处、代写服务台和投票专区，监票和计票人员全部到位，投票、封箱、计票等环节严格依法进行，选举过程公开透明、风清气正。不少代表候选人也来到现场，与选民交流履职设想。田林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林建英：
9: 履职期间，我重点关注县域医疗体制、基层卫生院建设、慢病养老就医保障以及师生健康保障等民生事项，着力推动本地医疗资源优化，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
4: 田林县第一小学教师李华：
10: 我关注乡村师资、义务教育体制、校园硬件升级及课后服务优化等教育民生问题，期盼人大代表入校调研、入户走访，摸清基层教育难题， 我将投票选择扎根基层，倾听民意，实心办事，助力田林教育体制发展的代表。
0: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李潇报道。近年来，德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的发展思路，深度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摒弃等靠要思维，引导广大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走进德宝县族荣镇四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幸福和谐、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从过去的旧容旧貌到今天的美丽新颜，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角。为破解乡村环境治理易反弹、公共设施管护缺位等痛点，族荣镇将环境管护、沟渠养护、违建管控、道路维护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四营村山谷屯依托一约四会机制，将任务细化到户、责任到人，构建起全域覆盖、户户尽责的常态化管护体系。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行动。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11: 四营村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引导群众形成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2026年，群众主动捐资110,000元，全部用在村里发展，主动投工投劳181人次，推动群众从乡村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0: 四营村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秉持庭院及风景、村庄及家园理念，自主改造房前屋后，就地取材打造微景观，常态化管护路灯、绿化等公共设施，全村村容整洁雅致，宜居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四营村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12: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乡村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为民解忧、惠及民生。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出现泥沙淤积、水体污染、供水不稳等问题。为彻底根治群众饮水难题，驻村第一书记牵头规划，干群携手攻坚，优化输水线路，升级改造管网，顺利完成400米饮水管线更新工程。如今，股股清泉润泽各家各户，干群同心共建的凝聚力、向心力愈发凸显。德宝县族荣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13: 这些年呢，在我们的第一书记和省两委号召下，我们呢在各种工作，比如环境卫生啊，那种产业啊，那种我们群众都很积极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14: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百色学院的730余名青年学生紧锣密鼓完善方案，陆续分批深入广西多地开展基层志愿服务。今年，百色学院团委共立项组建70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其中2支队伍成功斩获国家级实践立项资格，成为本次实践活动的亮点。
0: 7月13号，百色市2026年暑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将接受为期1周的系统培训，考核通过后上岗成为志愿讲解员。这是百色连续17年举办这一培训班。
4: 近日，锡林县组织开展境外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执法工作组紧盯私装乱用卫星接收设备、私自架设黑广播等突出隐患，重点排查城区自建民房，对排查出的违

0: 违规设施，坚持即查即处，落实发现一处拆除一处，清零一处，当场完成设备拆除清运整改。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田洋通过精准高效的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0: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9: 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彩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勤于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2: 当我们说到了红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3: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2: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3: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

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光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地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

0: 动力。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1: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0: 中国共产党延安十三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

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的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

0: 怖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呐，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1: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0: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0: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他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他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那次单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大艺术家》。这首歌用大艺术家来形容花心的另一半，站在女生的立场，鼓励女生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的性格，别做慈善家，你的真心是无价的艺术品。
1: 跟谁讲呢？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艺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时的选择》。这首歌由蔡又起创作，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纪念专辑《重拾快乐》中唯一一首非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诉说着生命中那些短暂却重要的相遇，我们都是彼此一时的选择，但正是这些选择汇聚成了人生的长河。窗外天色亮了，新的一天总会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严仁中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仁中带来的《藏不住》，这首歌是青春爱情电影《偷偷藏不住》的青春版主题曲，延续了严仁中温柔细腻的情歌演唱风格。歌曲情感真挚，将告白藏在歌词当中，表达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是周杰伦暌违六年发行的第15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他用音乐化身时空旅人，回到了1920年的巴黎，与玛格丽特、莫奈等艺术家相遇。最伟大的作品不是自夸，而是向所有用艺术与时间、世界对话的创作者们致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卓璇带来的《祭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卓璇带来的《记忆点》。这首歌以回忆为叙事主线，通过隐痛的声线展开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作品通过音乐语言构建起了故事落幕前的叙事伏笔，呈现恋人分开后无法复刻的过往回忆。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

0: 就会。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3: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21:30，
1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2: 10 3 2 1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

0: 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靠心的海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窦靖童带来的《Monday》。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窦靖童带来的 Monday。 这首歌窦靖童以迟放节奏的风格向儿时偶像周杰伦进行了致敬，在电子合成器音色和流行爵士的风格基调中融入了惬意的歌词元素，赋予了整首歌颇为可爱轻松和惬意的美妙听感。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瞬间的瞬间》，这首歌是奇幻爱情电影《他年他日》的主题曲，围绕瞬间与永恒的核心主题展开。林俊杰用细腻柔和却充满力量的唱腔，诠释了跨越时空的爱恋，传递出以瞬间抵永恒的浪漫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苏运莹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苏运莹带来的《消失》，这首歌是电视剧《小巷人家》的主题曲，传递对纯真年代的眷恋和对时光变迁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世界赠予我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菲带来的《世界赠予我的》。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

0: 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田洋通过精准高效的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4: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市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赋能，品牌塑造，链条延伸，多措并举。一颗甜蜜金果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在田东县芒果主产区，无人机调运、轨道运输机等现代化装备广泛应用，极大减轻了劳动强度，采摘运输效率显著提升。田东县平马镇小农村芒果种植户刘德勇：
6: 以前的话，一个人挑的话，我们上山的话是很累的啊，只能挑4-5担，让我们去借可以一次运输得500-600斤，多那个1000斤就很快，人又轻松，又节约成本。我种了20多年芒果，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
3: 种了近30年芒果的陆秀段说，过去种植芒果品种单一，靠天吃饭，如今多个优良品种交替成熟，采收期可以从6月延续到8月。田东县临冯镇东养村芒果种植户陆秀段：
7: 最早种的都是本地土芒，品种单一，卖不上价，种出来能卖出去就不错了。后来政府引导我们改种台农、桂七、金黄，品种多了，果子也漂亮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翻了好几番呢。
3: 芒果品质不断提升，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水肥一体化滴灌、植保无人机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从种植到流通，一整套标准化技术的推广，让百色芒果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稳稳的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田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地敏：
8: 过去我们只是靠天来吃饭，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农业、科技农业的应用来降低我们的成本，通过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部的创建，加快和推进我们国家芒果品种的选育，来满足这个市场发展的需求。我们引进了接近56个品种，这些新的品种呢，就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品牌也更加打得更响。
3: 今年田东县平马镇小农村八龙屯基地获批使用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田东县真芒种养殖农民专业

0: 合作社社长黄忠伟，自从我们使用了这个地理标志以后，采购商别的，比如深圳、上海他们的话，还有一些大的商超的话，买的更加放心。我们卖的价格也会比以前高了很多。深圳有一家超市的话，我们使用了那个地理标志以后，他对我们品质很放心。 现在的话，它是按$128一箱来收购我们的那个芒果，平时就是一箱果大概是卖$68，现在已经可以卖到$128，而且还很抢手。
1: 截至目前，百色芒果已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产品61个，累计有364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品牌赋能让百色芒果这个好品牌卖出了好价钱。 而产业链的延伸则让美科芒果都释放出最大价值。广西田东益生公司等加工企业将鲜果转化为冰棒、果浆、饮料、果片等系列产品，远销多国市场。目前，全市已建成4个芒果加工园区，引进精深加工企业18家，年加工能力突破35万吨。
2: 广西田东益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德恩：今年我们已经收到多个国外订单，货值5000多万。芒果冰棒加工产品出口订单约3000多吨。一多自动化生产线，产品卖到了俄罗斯、韩国、东南亚、港澳等，从卖鲜果变成了卖产品。我们今年主要是把芒果制作成了芒果冰棒。
3: 芒果浆、芒果饮料、芒果片，预计今年产值在1亿以上。
4: 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销售持续发力，线上渠道占比已超过60%，有效拓宽了芒果销售市场。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3: 我们培养了一批优质的本土的主播，电商已经成为了百色芒果销售的主渠道。
1: 现在线上的销售已经超过了60%，芒果就可以卖得更远。政府主导推动更是关键。今年百色出台芒果产业4提升3年行动方案，围绕单产品质加工能力、品牌4大提升精准发力，力争到2028年全市芒果产量达150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350亿元。
5: 让百色芒果这一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百色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
6: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广西林果、苏、畜、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县的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桂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紧扣稳面积、提单产。 优品质、强品牌思路，在特、优、店、民4个字上下功夫，深耕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品牌，补齐仓储、加工、文旅、全产业链短板，最终落脚到群众增收，带动20多万脱贫人口稳定增收，让一棵小小的芒果真正变成新边富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1: 2026年，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22万亩，预计总产量132万吨，覆盖45个乡镇，带动10万多户农户增收，品牌价值达112.39亿元，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和芒果品类首位。从鲜果独大到全链开花，百色芒果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广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如今，这颗来自又江河谷的甜蜜金果，正沿着日益延伸的产业链，将果香播撒至更远的地方，为老区群众铺就一条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人莫佳阳报道。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卫平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新校区讲授专题思政课。 该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退役副学学生代表及师生代表等近300人到场听课。黄卫平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勇担新时代强国强军使命责任为主题，从3个维度展开系统讲授。在百年变局中，深刻领悟：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守好祖国南大门是广西肩负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在强国强军实践中。

0: 中展现新时代青年担当。课堂上，黄卫平通过两弹一星精神等，生动阐释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内涵。他以陈祥荣烈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感人事迹，致敬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官兵，聚焦广西作为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区位，系统阐述了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固中的光荣使命，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实践。授课结束后，黄卫平与百色职业学院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座谈，对大家携笔从戎献身国防给予高度评价，勉励大家永葆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把部队锤炼出的意志品质转化为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此次授课在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百色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授课为契机，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青春华章。
1: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宋俊良，通讯员蒙丽琴报道。眼下正值甘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关键时节，田阳区积极推进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通过精准高效的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注入新动能，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与农民增收。在田阳区五村镇赖贡村甘蔗种植基地，飞手周翔正在操控植保无人机沿规划航线匀速飞行作业。周翔说，这片甘蔗地是他承包种植的，和传统的人工撒药相比，无人机撒药效率大幅提升。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翔：
2: 过去人工背着药桶下地撒药，不仅效率降低，药液喷洒也不均匀，防虫效果大打折扣。改用了无人机飞防之后，一小时就能完成200亩甘蔗地的喷药作业。
1: 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除了自营，还承接周边乡镇甘蔗种植大户的飞防订单，依托各种社会化补贴及惠农政策落地，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农户提供飞防作业服务，切实减轻蔗农田间管护的人力与经济压力。全程机械化，目前全区植保无人机购置使用已达200多台，飞防作业覆盖率持续提升。田阳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韦鹏：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降低合作社种植大户的购置成本，持续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模式，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专业农机服务队伍，依托合作社拓展社会化植保服务，不断扩大飞防覆盖面，以科技和政策双轮驱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0: 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农静、蒙林庆、卢佳妮报道。近日，田林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集中投票，该县88个县直选区、364个乡镇选区同步启动，共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159名，乡镇人大代表812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为方便村民投票，田林各乡镇工作人员早早赶到投票点，布置会场，调试设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逐一核验选民身份，讲解选举政策，引导大家有序投票。田林县鹿城瑶族乡望吉村村民杨国凡：
4: 我们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投下庄严一票，希望村寨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田林县乐里镇田坪村村民黄月飞：
5: 今天知道要选举我们新的人大代表，我特意穿上我们节日才穿的民族服装，为我们的新代表投上一票，希望新代表多为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发声，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0: 田林县全县所有投票站点统一规范设置验证登记区、秘密写票处、代写服务台和投票专区，监票和计票人员全部到位，投票、封箱、计票等环节严格依法进行，选举过程公开透明、风清气正。不少代表候选人也来到现场，与选民交流履职设想。田林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林建英：
6: 履职期间，我重点

0: 关注县域医疗体制、基层卫生院建设、慢病养老就医保障以及师生健康保障等民生事项，着力推动本地医疗资源优化，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
1: 田里县第一小学教师李华：
2: 我关注乡村师资、义务教育体制、校园硬件升级、其课后服务优化等教育民生问题，期盼人大代表入校调研、入户走访，摸清基层教育难题。我将投票选择扎根基层、倾听民意、实心办事，助力田林教育体制发展的代表。
3: 德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李潇报道。近年来，德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的发展思路，深度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摒弃等靠要思维，引导广大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走进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幸福和谐、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从过去的旧容旧貌到今天的美丽新颜，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角。为破解乡村环境治理易反弹、公共设施管护缺位等痛点，族荣镇将环境管护、沟渠养护、违建管控、道路维护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四营村山谷屯依托一约四会机制，将任务细化到户、责任到人，构建起全域覆盖、户户尽责的常态化管护体系。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行动。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4: 四营村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引导群众形成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2026年，群众主动捐资110,000元，全部用在村里发展，主动投工投劳181人次，推动群众从乡村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3: 四营村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秉持庭院即风景、

0: 区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自营村村民梁大云：
1: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乡村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为民解忧、惠及民生。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出现泥沙淤积、水体污染、供水不稳等问题。为彻底根治群众饮水难题，驻村第一书记牵头规划，干群携手攻坚，优化输水线路，升级改造管网，顺利完成400米饮水管线更新工程。如今，股股清泉润泽各家各户，干群同心共建的凝聚力、向心力愈发凸显。德保县足龙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2: 这些年呢，在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孙良伟号召下，我们呢在各种那个工作，比如环境卫生啊那种产业啊那种，我们群众都很积极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3: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百色学院的730余名青年学生紧锣密鼓完善方案，陆续分批深入广西多地开展基层志愿服务。今年，百色学院团委共立项组建70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其中2支队伍成功斩获国家级实践立项资格，成为本次实践活动的亮点。
0: 7月13号，百色市2026年暑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将接受为期1周的系统培训，考核通过后上岗成为志愿讲解员。这是百色连续17年举办这一培训班。
4: 近日，西陵县组织开展境外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执法工作组紧盯私装乱用卫星接收设备、私自架设黑广播等突出隐患，重点排查城区自建民房，对排查出的违规设施坚持即查即处，落实发现一处拆除一处、清零一处，当场完成设备拆除清运整改。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田阳通过精准高效的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4: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7: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8: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7: 打开广播，聆听。

0: 同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同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头

0: 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慧仙，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6: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对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1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9: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0: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有人说他唱的是爱情当中明明靠近却各自孤独的味道，可我今天在听吧，却觉得他更像是在说着我们和自己相处时候的某种困境。我们对恋人、对生活，甚至对自己都太渴望完美对位了，所以就像歌词里头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生怕一步错就满盘皆输。夏天，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容错率也可以不断的扩容的，如果太低了，对自己来说会很累。谢谢你正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用偏方治好失眠，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洞见，它的标题是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容错率太低。它说的是我们之所以活得紧活得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我们给生活设置的容错空间太小了，不允许计划被打破，不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偶尔的失控和寂寞。就像这首歌里头唱到的，这份寂寞未必是身边没有人，而是我们不允许关系里头有杂音有错拍。但是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成长，其实都是踩着那些所谓的不对的音符继续往前走的。接下来就着这首好歌，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这篇叫做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容错率太低的文章。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从来不为人生留下遗憾。而另外的一种人呢，即便早就胸有成竹，却整天患得患失，将澎湃的生命力消磨于内耗之中。两种人的差距就在于内心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如果你也总是感觉到焦虑、抑郁、不开心，不妨试着调高自己的人生容错率。

圆桌派当中，主持人窦文涛说过自己的一段经历。高中的时候，他在一所高中读书啊，应该说呢是重点高中就读，同桌成绩很好，在全省也是数得上名次的。可是高考前一天，对方却突然间决定弃考，于是老师就带着窦文涛上门去做思想工作。可无论窦文涛和老师怎么劝说，同桌都紧张回答：“我怕考不上。”窦文涛吃惊说道：“你是班里的第二名，咱们还是省重点，怎么就会考不上呢？”这个时候同桌却悠悠地说：“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不敢去考呀。”最终这位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放弃了高考，上了一所技校。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总喜欢为自己设定一个完美的外在形象，对任何影响完美的可能性因素避之不及，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往往事情还没有达到终点，便在过程当中消耗掉所有的精力和耐心。网友文文是一位应届毕业生，初入社会的角色转变一度令他疲惫不堪。开会的时候，他从来不敢当众发言，担心自己的观点稚嫩受人嘲笑。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前一晚，总是紧张到失眠。和同事确认数据前，也是纠结再三，生怕打扰到别人。长期紧绷的情绪，让文文感觉到自己时刻处在崩溃边缘。一个人对结果的期待越高，对过程的掌控程度就越高，一旦发现偏离了预期，便会唤醒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时常感觉自己行走于刀尖，日子也是过得胆战心惊的。但是就像理查德·耶茨曾在《十一种孤独》当中说道，在很多人看来，失败是可耻的，但其实失败才是常态。人生的重要课题从来都不是享受成功，而是习惯失败。既然选择了尝试，就要有承担最坏结果的准备。我们虽然无法掌控结果，但是可以掌控自己回应结果的态度。提高人生的容错率，就是选择怀抱一颗平常心，去应付天下的无常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世界上并非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很多时候一个人容错率的高低啊，往往是取决于对结果的认知。容错率太低的人，习惯使用二元对立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凡是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就是失败。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据说爱迪生经历了25000次失败，最终才发明了蓄电池。当被问及对前面的24999次失败的看法的时候，他说：“不，我并没有失败，我发现了24999种蓄电池不管用的原因。”智者最珍视的永远不是结果本身，探寻结果背后的价值，才更加能够帮助自己越走越宽。从某种角度来说，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一旦摒弃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人生的枷锁就会被打开，改变也会随之而来。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剥夺了实权，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换作是别人吧，肯定会觉得备受打击，但是乔布斯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把他当成了反思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一次契机。之后他又重新出发，创立了 NAB 公司，专注于开发高端工作站。最终呢， NAB 凭借研发的先进操作系统被苹果收购，乔布斯也得以回归，引领苹果走向新的辉煌。后来有人问他，如果有这么的一次机会，你是怎么样去看待曾经被苹果开除的经历呢？他的回答是：这是我这辈子发生过最棒的事情。乔布斯并没有把它视作灾难，他看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在受挫时他的第一想法。

是我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是我。心理学家罗伯特·迪尔茨曾经说过，同样的事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的工作方式之一。我们常认为打败我们的是残酷的现实，可是这个世上本来就没有失败可言，任何结果都不过是现实世界给予你的反馈。心理学当中有一条叫做比伦定律，如果你在一年当中不曾有过失败的记载，你就从来没有勇于尝试各种应该把握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权利。一个成功的人生总是充满着失败的气息，学会不把目光过多拘泥于结果本身，才能够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结果背后的价值上面。就好像有句话是这样说到的，世界上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真理，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能够定义结果价值的，永远不是外界的标准，你要记住了，是你自己的内心。

最后我们要说的人生的乐趣在于体验本身。谷爱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做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第一名。那么对一件事来说，体验过程远比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更值得珍视。高容错率的人往往更懂得充分享受事情本身，活在当下。有一个综艺叫做《跃上高阶职场》，当中选手八月啊，就是一位过程导向的领导者。无论提案时间多紧迫，客户要求多严苛，他总是把自己和组员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所以即便是忙到焦头烂额，组员们也从未迷失，而是始终目光向内，专注工作。每次公布成绩的时候，八月组永远都是心态最平稳的小组，因为他们早已在过程当中收获满满，结果只是加持罢了。节目最后，八月曾这样总结自己的领导理念：我时常告诉组员们，要把自己看成人生电影的主角。如果你总是去想别人怎么看你，那你就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了。做自己，不管做任何事，只要有成长，有进步，那就是值得开心的。有时候一件事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便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灵感和经验，即便事情的结果不如预期，同样让人受益匪浅。因为胜算几率小而拒绝开始，也等于放弃了和奇迹不期而遇的机会。所以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去感受体验本身的乐趣，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可能性流进自己的世界里。我在网上看到一段难忘的对话，说没有人喜欢的汤圆为什么要煮啊？不被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因为我喜欢呢。是啊，人生短暂，一件事不能因为结果正确才选择开始。很多时候嘛，只要去体验便能够得到养分。人生最好的结果不是事事如意，而是凡事尽力，不负自己。所以我们的余生，愿我们都能够大胆尝试，全情参与，好好生活，好好发展。

们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那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大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咸阳通过精准高效的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1: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作为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市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赋能，品牌塑造，链条延伸，多措并举。一颗甜蜜金果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带动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在田东县芒果主产区，无人机调运、轨道运输机等现代化装备广泛应用，极大减轻了劳动强度，采摘运输效率显著提升。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种植户刘德勇：
3: 以前的话，一个人挑的话，我们上山的话是很累的啊，只能挑四五担，让我们去借可以一次运输得五六百斤，多那个1000斤就很快，人又轻松，又节约成本。我种了20多年芒果，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
0: 种了近30年芒果的陆秀段说，过去种植芒果品种单一，靠天吃饭，如今多个优良品种交替成熟，采收期可以从6月延续到8月。田东县临逢镇东养村芒果种植户陆秀段：
4: 最早种的都是本地土芒，品种单一，卖不上价，种出来能卖出去就不错了。后来政府引导我们改种台农、桂七、金黄，品种多了，果子也漂亮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翻了好几番呢。
0: 芒果品质不断提升，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水肥一体化滴灌、植保无人机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从种植到流通，一整套标准化技术的推广，让百色芒果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稳稳的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田东县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地敏：
5: 过去我们只是靠天来吃饭，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农业、科技农业的应用来降低我们的成本，通过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部的创建，加快和推进我们国家芒果品种的选育，来满足这个市场发展的需求。我们引进了接近56个品种，这些新的品种呢，就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品牌也更加打得更响。
0: 今年，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八龙屯基地获批使用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田东县真芒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黄忠伟：
6: 自从我们使用了这个地理标志以后，采购商别的，比如深圳、上海他们的话，还有一些大的商家的话，买的更加放心，我们卖的价格也会比以前高了很多。深圳有一家超市的话，我们使用了那个地理标志以后，他对我们品质很放心。现在的话，他是按128块钱一箱来收购我们的那个芒果，平时就是一箱果大概是卖68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128，而且还很抢手。
0: 截至目前，百色芒果已获得三品一标认证产品61个，累计有364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品牌赋能让百色芒果这个好品牌卖出了好价钱，而产业链的延伸则让每颗芒果都释放出最大价值。广西田东益生公司等加工企业将鲜果转化为冰棒、果浆、饮料、果片等系列产品，远销多国市场。目前全市已建成4个芒果加工园区，引进精深加工企业18家，年加工能力突破35万吨。广西田东益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德恩：
7: 今年我们已经收到多个国外订单，货值5000多万，芒果冰棒加工产品出口订单约3000多吨，一多自动化生产线产品卖到了俄罗斯、韩国、东南亚、港澳等，从卖鲜果变成了卖产品。我们今年主要是把芒果制作成了芒果冰棒、芒果浆、芒果饮料、芒果片，预计今年产值在1亿以上。
0: 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电商销售持续发力，线上渠道占比已超过60%，有效拓宽了芒果销售市场。屏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8: 我们培养了一批优质的本土的主播，电商已经成为了百事芒果销售的主渠道，现在线上的销售已经超过了60%，芒果就可以卖得更远。
0: 政府主导推动更是关键。今年百色出台芒果产业

0: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350亿元，让百色芒果这一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百色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
1: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广西林果、苏、畜、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让更多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紧扣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强品牌思路，在特、优、链、名四个字上下功夫，深耕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品牌，补齐仓储、加工、文旅全产业链短板，最终落脚到群众征收，带动20多万脱贫人口稳定征收，让一颗小小的芒果真正变成新边富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0: 2026年，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22万亩，预计总产量132万吨，覆盖45个乡镇，带动10万多户农户增收，品牌价值达112.39亿元。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和芒果品类首位。从鲜果独大到全链开花，百色芒果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广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如今，这颗来自右江河谷的甜蜜金果正沿着日益延伸的产业链，将果香播撒至更远的地方，为老区群众铺就一条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
2: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人莫佳阳报道。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卫平在百色职业学院百东新校区讲授专题思政课。该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及师生代表等近300人到场听课。黄卫平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勇担新时代强国强军使命责任为主题，从3个维度展开系统讲授，在百年变局中深刻领悟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守好祖国南大门是广西肩负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在强国强军实践中展现新时代青年担当。课堂上，黄卫平通过两弹一星精神等，生动阐释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内涵。他以陈祥荣烈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感人事迹，致敬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官兵，聚焦广西作为祖国南大门的特殊区位，系统阐述了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固中的光荣使命，勉励青年学子要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实践。授课结束后，黄卫平与百色职业学院退役复学学生代表座谈，对大家携笔从戎、献身国防给予高度评价，勉励大家永葆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军人本色，把部队锤炼出的意志品质转化为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此次授课在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百色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授课为契机，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青春华章。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宋俊良、通讯员蒙丽琴报道。眼下正值甘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关键时节，田阳区积极推进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通过精准高效的飞防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注入新动能，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与农民增收。在田阳区5村镇赖贡村甘蔗种植基地，飞手周翔正在操控植保无人机沿规划航线匀速飞行作业。周翔说，这片甘蔗地是他承包种植的，和传统的人工撒药相比，无人机撒药效率大幅提升。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翔：
3: 过去人工背着药桶下地撒药，不仅效率降低，药液喷洒也不均匀，防虫效果大打折扣。改用了无人机飞防之后，1小时就能完成200亩甘蔗地的喷药作业。
0: 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除了自营，还承接周边乡镇甘蔗种植大户的飞防订单，依托各种社会化补贴及惠农政策落地，能以

0: 较低的价格向农户提供非房作业服务，切实减轻蔗农田间管户的人力与经济压力。田阳区共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翔：
1: 通过社会化服务减免政策之后，每亩收费仅15元，既帮农户省下人工成本，也能抢救管户窗口期，保障甘蔗健康生产。
0: 甘蔗是田阳区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目前全区甘蔗种植面积已达8.3万多亩。为推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田阳大力推广生产全程机械化，目前全区植保无人机购置使用已达200多台，非房作业覆盖率持续提升。田阳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梅鹏：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农机购置补贴惠农政策，降低合作社种植大户的购置成本，持续推广植保无人机非房模式，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专业农机服务队伍，依托合作社拓展社会化植保服务，不断扩大非房覆盖面，以科技和政策双轮驱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3: 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农静、蒙林庆、卢佳妮报道。近日，田林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集中投票，该县88个县直选区、364个乡镇选区同步启动，共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159名，乡镇人大代表812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为方便村民投票，田林各乡镇工作人员早早赶到投票点，布置会场，调试设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逐一核验选民身份，讲解选举政策，引导大家有序投票。田林县鹿城瑶族乡旺吉村村民杨国凡：
4: 我们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投下庄严一票，希望村寨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田林县乐里镇田坪村村民黄月飞：
5: 今天知道要选举我们新的人大代表，我特意穿上我们节日才穿的民族服装，为我们的新代表投上一票，希望新代表多为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发声，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3: 田林县全县所有投票站点统一规范设置验证登记区、秘密写票处、代写服务台和投票专区，监票和计票人员全部到位，投票、封箱、计票等环节严格依法进行，选举过程公开透明、风清气正。不少代表候选人也来到现场，与选民交流履职设想。田林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林建英：
6: 履职期间，我重点关注县域医疗体制、基层卫生院建设、慢病养老就医保障以及师生健康保障等民生事项，着力推动本地医疗资源优化，方便群众就近看病就医。
3: 田林县第一小学教师李华：
7: 我关注乡村师资、义务教育体制、校园硬件升级、其课后服务优化等教育民生问题，期盼人大代表入校调研、入户走访，摸清基层教育难题。我将投票选择扎根基层、倾听民意、实心办事，助力田林教育体制发展的代表。
0: 德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李潇报道。近年来，德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的发展思路，深度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摒弃等靠要思维，引导广大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走进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幸福和谐、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从过去的旧容旧貌到今天的美丽新颜，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角。为破解乡村环境治理易反弹、公共设施管护缺位等痛点，族荣镇将环境管护、沟渠养护、违建管控、道路维护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四营村山谷屯依托一约四会机制，将任务细化到户、责任到人，构建起全域覆盖、户户尽责的常态化管护体系，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行动。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

0: 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1: 适应生充分激活行政自治内生动力，引导行政形成善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2026年行政主动建资110,000元，全部用在村里发展，主动投工投劳181人次，推动行政从乡村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0: 四营村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秉持庭院及风景、村庄及家园理念，自主改造房前屋后，就地取材打造微景观，常态化管护路灯、绿化等公共设施，全村村容整洁雅致，宜居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四营村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2: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乡村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为民解忧、惠及民生。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出现泥沙淤积、水体污染、供水不稳等问题。为彻底根治群众饮水难题，驻村第一书记牵头规划，干群携手攻坚，优化输水线路，升级改造管网，顺利完成400米饮水管线更新工程。如今，股股清泉润泽各家各户，干群同心共建的凝聚力、向心力愈发凸显。德保县足龙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3: 这些年呢，在我们的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号召下，我们呢在各种那个工作，比如环境卫生啊那种产业啊那种，我们群众都很积极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4: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5: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百色学院的730余名青年学生紧锣密鼓完善方案，陆续分批深入广西多地开展基层志愿服务。今年，百色学院团委共立项组建70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其中2支队伍成功斩获国家级实践立项资格，成为本次实践活动的亮点。
0: 7月13号，百色市2026年暑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班，50名少先队员将接受为期1周的系统培训，考核通过后上岗成为志愿讲解员。这是百色连续17年举办这一培训班。
5: 近日，西陵县组织开展境外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执法工作组紧盯私装乱用卫星接收设备、私自架设黑广播等突出隐患，重点排查城区自建民房，对排查出的违规设施坚持即查即处，落实发现一处拆除一处、清零一处，当场完成设备拆除清运整改。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百色坚持全链条发力，全产业升级，推动芒果从传统零散种植迈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咸阳通过精准高效的非房作业，为传统甘蔗种植产业注入新动能。
5: 田林县便民服务直通田间，确保各族群众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有序行使民主权利。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 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2: KPI
1: 目标。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

0: 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

0: 他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

0: 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CMG 中餐非遗盛典、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0: 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上强调，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众志成城，全力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坚决筑牢安全防线。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0: 贵港市缘起同心，合力推动灾后重建，精准施策，助力复工复产。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个人踊跃向衡州市捐款捐物，浓浓暖意不断汇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1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当前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分析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和台风以及全区防汛防台风和水库安全形势，研究部署防汛应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指出，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宣誓时的铮铮誓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基础设施通达修复放在优先位置，尽快抢通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优先保障安置点、医疗机构等关键区域通路、通电、通水、通网，全域清除断路、断电、断水、断网险情，要做好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工作，加大人员和机械装备投入，加快清淤清运进度，深入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和传染病防控工作，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群众自防自保意识和能力，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做好灾区群众服务保障，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积极回应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大对抗灾一线支持力度，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对整改方案没制定不放过，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不落实不放过，还存在新的风险隐患不放过，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和城市内涝顽疾治理，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抓好提防防守，确保汛期安全度汛。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严勘严管，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同步抓好命案防控、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实现两降两升目标。会议强调，当前抢险救灾和安全生产处在最关键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是一次实践检验和现场考试，要看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诚。

是否站稳人民立场，是否担当重任，勇于负责，挺身而出，是否有大局观念，全局思维。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广西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广西台消息，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到贵港市秦塘区、南宁市宾阳县等地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王兴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
0: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谭丕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把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京城，要准确把握我区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增强问题导向，敢理旧账，善理旧账，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化解统战领域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大力促进两个健康，助力贵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以实干实际开创广西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市经开区月桂产业园曾出现严重内涝，部分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目前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请听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3: 7月13号，在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厂区，高耸的烟囱不断排出浓厚的水蒸气，机器运作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该公司是一家集制糖、制浆、造纸于一体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此次洪水来袭，桂糖糖业厂区大面积被淹，仓库内存放的白砂糖货值约5.5亿元，另有其他成品及原辅材料价值约1.5亿元，形势一度十分危急。经开区管委会迅速响应，组织党员干部、突击队员下沉企业一线，主体开展灾情摸排、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精准指导重点企业、重点车间开展围堰加固、积水抽排、物资转移等自救工作，争分夺秒抢护企业核心产能资产。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温伟雄。
4: 针对一些呢重点的车间、重点的区域，还有呢这个产品的车间呐、争分夺秒呢，雷群沙袋围堰，火速配齐呢相关的这个救急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了专业的消防队伍来啊增加啊抽排水的这个力量啊，全力呢加速抽排水。
3: 广西广业桂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全明。
5: 而援助的领导第一时间就调到这个。

0: 我们的储水泵呢，帮我们储水，水位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10万多吨糖，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个重要的生产物资，都毫发无损的，啊，这个保留下来了。
1: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工业产业园区一度有25个片区出现内涝情况。众多企业生产被迫按下暂停键。灾情发生后，贵港市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排涝工作。截至7月13号，已经抽排21个片区。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总经理曾世莲。
2: 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实现了3个零，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2号上午，自江生产线已经顺利的投料复产，我们有信心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力争全年生产经营目标达成。
3: 目前，贵港市已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台消息，自灾情发生以来，南宁市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爱心款物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爱心人士的热烈响应。 一笔笔善款，一批批物资源源不断向衡州汇聚，上演了一幕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心场景。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南宁台记者黎明、严世成、王伟的报道。
4: 7月12号中午1点，记者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园物资接收点看到满载物资的货车鱼贯而入，200多名志愿者们忙而有序，不停清点登记、装卸物资。当天清晨6点半，就从广东湛江出发的爱心人士陆博景，一路上几乎没怎么停歇。卸载货物时，他才得抽空吃上几口粽子，简单垫了垫肚子。
5: 我们6点半就出发，一路到这里来了，想吃一点填一下肚子，我也要尽一份这样子的力，然后过来帮助。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最远路程的是一辆来自山东临沂的货车。山东临沂市爱心人士何守杰，
6: 开了2天2夜的车，来到这里。我们是从山东临沂市那边这个拉了一部分物资，有方便面、大包粥、纯净水，还有一部分劳保手套。
2: 连日来，像这样跨越千里奔赴杭州的爱心力量还有很多。各种物资经过中转货仓，很快就能精准送达受灾群众手中。杭州市六井镇 社会事业局局长陆艳丽，
6: 我们这个中转仓的话是下午4点钟，才建起来的。然后一建起来的话，所有从全国各地的物资都往我们这个仓进。我们也是组织了有200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话都是从我们乐井工业园区，还有我们附近的几个乡镇，还有南宁市下来的志愿者。
7: 灾后防疫消杀也是重点，各地爱心力量不仅送来生活物资，更瞄准防疫防病的核心需求。爱心人士、广西博白县新兴糖医药有限公司经理高博洲：
8: 因为我们呢做药品这一块，就想到这个灾后啊，可能会有些疫情啊，需要消杀各方面的是吧？我们捐献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消暑的。
9: 爱心人士上林海外创业协会副会长秦建斌，
10: 这是我们协会一共拿出800万元捐给南宁市慈善总会定向衡州上林灾区，同时也带来了价值5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筛机、急需的米、面油以及防疫消杀等用品。
2: 目前相关部门已发布公告，因生活物资储备仓库饱和、高温天气下冷藏设施不足，自7月12号起停止接收即时食品、生鲜类、冷藏类等食品尚未启程运送物资的单位和个人，可优先选择捐款方式支援灾后重建。 从跨省驰援的物资车队，到不留姓名的匿名捐款，从企业的责任担当，到普通人的微观汇聚、风雨同心、守望相助，社会各界的深情厚谊，正成为衡州人民战胜灾情、重建家园的最坚实底气。
1: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给广西带来了严峻汛情。洪流之中，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平日里，他们是市井烟火中的普通人，默默生活，平凡耕耘。危难之时，他们是逆行向前的守护者，微光汇聚，点亮希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7月6号清晨，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贵旗路山鹤片区遭遇洪水漫灌，两辆装载收割机的货车被困水中，车上四名河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处境危急。接报后，中里乡党委书记朱长林、乡干部钟成与村民廖树海穿戴全套装备，尝试游泳靠近被困车辆，但因水势过于凶险，首轮涉水救援暂时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党员钟成：
1: 当时没想到，害怕了，就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受困的群众解救出来。
0: 危急关头，山鹤村村民廖希秋主动伸出援手，拿出自家小船用于搜救。几人顶着急流艰难行走，最终将河南籍夫妻郭艳平、冯央央等四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务工人员郭艳平：
3: 碰见这么好的乡政府和老百姓，以后我们会更放心的来广西割水稻，真的太感谢了，真的。
0: 在衡州市受积水影响，当地群众的厨具灶具受损严重，无法正常生火做饭，只能依靠救助物资里的八宝粥泡面填饱肚子。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家常热饭，成了大伙的集体心愿。毕祖董是衡州本地专办宴席的大厨，手上有稳定的厨师队伍。接收到爱心物资后，他二话不说，带着团队和小区里的热心业主，无偿为受灾群众开火做饭。志愿者毕祖董：
4: 我们第一天这计划是1500，后来达到2500、4500，现在达到5000份爱心。
0: 今年66岁的吴国振凭借熟悉乡镇路况的优势，主动承担起送餐工作。
5: 能帮一点都帮一点，运送快餐给前线的救援人员，每天早上8点多9点钟都过来，送过去了马上回头再吃点东西，等下一个任务。
0: 在宾阳县甘塘镇星星节，爱心人士和镇上的居民来到清淤现场，给救援人员发放餐食和水果，大家还摆起了灶台，现场做饭，免费发放给受灾居民和救援人员。爱心人士秦军勇：
6: 我们都是免费的，有扣肉、招牌的三杯焖鸭，还有现场的青菜啊、土豆啊，也感谢这街坊邻居的帮忙。
0: 宾阳县甘塘镇居民秦女士：
7: 很感谢，很感谢能吃上热乎的饭。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9: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南宁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保障水灾汛期广大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医保待遇享受等应急措施，适用于南宁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期间至全市应急响应结束之日止。本次发布的具体措施包含受灾地区南宁市门诊特殊慢性病含享受单列特药待遇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门诊慢性病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南宁市参保人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紧急救治，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受灾地区南宁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南宁市居民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选点限制。受灾地区参加南宁市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因灾中断缴费、受伤因病就诊的，中断缴费3个月含以内的，可按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享受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对因灾救治需要的急抢救必需药品，公立医疗机构可先行采购使用，后补办备案手续，非公立医疗机构按原渠道采购，无需备案。
0: 南宁市绿城南方职业培训学校家政培训师莫永云踏入家政服务行业10多年，从催乳师到培训名师，从农村妇女到八桂家政代言人，他用双手托起6万多名学员的就业梦。日前，莫永云获评40区优秀共产党员。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10: 记者来到南宁市绿城南方职业培训学校时，一场生动的家政课正在开展， 家政培训师莫永云正手持仿真婴儿模型，一边给学员们示范抚触动作，一边讲解。

0: 要领。
1: 现在我们家政行业它都是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培训，像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是培养了很多孕员、养老护理员，还有一些家政服务员。
0: 从事家庭服务行业15年，莫永云深耕母婴养老护理领域，始终恪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打磨服务技能，他无数个深夜钻研专业教材，反复实操演练，一步步成长为高级考评员、复合型行业专家。因为长期扎根服务一线，因此他最懂特殊群体的需求，同时结合上门服务经验，莫永云还总结出了一套对独居老人的贴心服务法。
1: 我们进去首先有一个礼貌性问候，那老人行动不方便，那我们必须要得给他喝一杯温水，坐下来了再慢慢跟他谈有哪一些需求。所以的话，培训出去给我们客户去服务，得到客户很多的一个认可。
0: 一己之力行善，百人聚力致远。莫永云深知农村妇女、下岗女工就业谋生不易，自2011年任职职业培训讲师以来，他手把手带教零基础学员。15年来，他累计培训近7万名。家政学员95%以上学员成功持证上岗，
1: 继续立足我这个家政行业这个培训岗位啊，带动更多的我们姐妹进入到我们这个家政行业，然后呢，让他们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0: 如今，莫永云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对家政事业的热爱，成长为家政行业的领军人物，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
1: 作为一个党员，我以后的话就更加立足这个本职岗位，然后踏实的去做好这份工作，为我们家政行业做一先锋的一个模范作用吧，回报我们党组织和群众呢对我们的这个家政行业的信任。
2: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每逢戌日，武宣县东乡镇三多村就热闹非凡，叫卖声此起彼伏，烟火气扑面而来。这般寻常景象是百年前革命先辈浴血抗争、奋力拼搏换来的成果。坐落于村内的刘氏宗祠是被誉为桂中第一支部的中共武宣支部旧址，青砖灰瓦间那段峥嵘岁月正被重新擦亮。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委员、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主任林培斌到武宣指导农民运动，在刘氏宗祠内秘密发展翁尧年、潘业俊等10多名农协骨干入党，并成立中共武宣支部。支部成立后，翁尧年、潘业俊、刘铁民等人组织发动拦截出境粮、闯公堂、二五减租等斗争，农民运动日益高涨。1928年1月，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到东乡石崖村开会，将武宣支部改组为中共武宣县委，进一步推动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此后，大瑶山南麓古镇的革命星火生生不息，一代代革命者接续奋斗，在桂中大地铺就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百年后，这里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广西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每年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同心协力重建美丽家园，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活。新闻910直击衡州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

0: 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